0: 兔那么可爱，怎么能吃兔兔呢？
1: 你可拉倒吧，你都造一半了，给我尝尝。
0: 这是港子大叔烤鹅的新品手撕兔，跟招牌烤鹅一样好吃，但各有
2: 4169-0677。
0: 港子大叔烤鹅。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太不容易，
1: 最难的听友，
0: 他的那个咱说电话号
1: 最被针对听友
0: 是什么？
1: 是这位朋友叫做牵手，
0: 牵手
1: 尾号，他的电话号码是尾号是99199。
0: 气完了，
1: 对我呀，
0: 你是故意的是怎么的呀？
1: 倒数第三位是九，我尾号是99199。
0: 闹挺。
1: 然后全场最佳跑不了奖，
0: 最佳跑不了奖。
1: 哎，啊不行啊，
0: 哪个不行啊？我公布一下获奖的这个名单和信息啊，然后呢看看哪些小伙伴能够在众多朋友当中拔得头筹，
1: 好
0: 中得我们的大奖。小伙伴说多大的奖呢？
1: 真不容易，
0: 那中成奖就是厉害的，
1: 那可不
0: 对不对。来看看第一位获奖的这个小伙伴，他的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我猜您的生日是1月1号，
0: 阳历年哈，
1: 阳历年。
0: 好嘞，
1: 第二位朋友叫张志远，
0: 您好，
1: 你要不获奖啊，天理难容啊。
0: 因为这位朋友呢，他的电话尾号是49，
1: 四个九啊，
0: 终于赶上了。
1: 你不获奖谁获奖啊？
0: 也希望这个电话号能给您带来好的运气。
1: 好，
0: 您将要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领奖地址呢，在解放路贵州。

0: 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33009187，上海路徐州街交叉路口东北角89079999。我发现天津口腔现在这广告做的正经挺好呢。
1: 怎么的呢？
0: 我在咱们锦州的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他家的广告，然后有的朋友拎的那个小兜
1: 啊，
0: 我看也是天津口腔的，
1: 因为人家东西好才不怕宣传是吧？
0: 这就是铺排开来，
1: 愿意宣传
0: 啊。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叫卢天佳，
1: 尾号是9988。
0: 啊、你要说再多一点就是99988。
1: 你酒也不少啊。
0: 你经常去喝吗？
1: 祝愿大家天长地久，发发发啊！
0: 来，这位朋友，您将获得的是真氧气为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两箱，
1: 烧烤麦花皮，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取，周二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领取啊。电话13081290519。
0: 最后一位。看看这位朋友呢，人家电话号九也特别多，
1: 叫
0: 张潇，
1: 张潇尾号是
0: 3个9 1个5。
1: 呵，这大伙儿的酒都不少，9995啊。
0: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的银葫芦39度的裸瓶酒。
1: 这么多酒，
0: 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啊。
1: 领奖地址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这位朋友有酒了啊，天长地久啊！
0: 也希望咱们的情谊啊长长久久，
1: 幸福久久。
0: 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爱咋咋地说了，延安路石英街南向北方向的这个挑头灯啊，没有黄闪灯
1: 啊，是说过，
0: 绿灯直接就变红灯了。
1: 嗯，
0: 希望呢和这个交警部门联系很多的路段。
1: 嗯。上火了，
0: 又上火了，又上火了，很多的路段哈，
1: 是
0: 针对于这个违章停车呀，都应该严加管理才行。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本身一个挺好的路，旁边提的离了歪斜的，
1: 嗯，
0: 想过都过不去。关键是他静态停车呀，一停到那儿，他老长时间不走，始终是有影响的
1: 啊，
0: 对不对？
1: 麦孔说：“天宇啊，
0: 哎，
1: 你是不是2010年左右在直播锦州做过出境记者来着？”
0: 我就说我以前在电视台吧，你还不，很多朋友都可能都联想不到。
1: 为什么说你在电视台工作，后来不让在电视台上电台了呢？因为你长得不行。为什么电台的主持人以前是不露面，现在露面呢？因为我长得太行了。
0: 就后来是你带着我出的镜呗，是吧？
1: 我带你出道啊！
0: 没听，妈，我实习老多年了，你不知道吗？
1: 你多大岁数了？
0: 别说那话，
1: 啊，
0: 我实习了很多年。
1: 我的妈呀，今年26年。
0: 我刚上大学我就实习，有啥毛病啊？
1: 你上班上26年了，哎呦我的妈，你差两年你就给你发终身成就奖。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实习，后来我就是这样的，我刚来高中暑假的时候我就跟锦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1: 90年
0: 的
1: 时候
0: 啊，完我就八几年，
1: 哎，
0: 完我就来锦州了嘛。来锦州之后啊，我就实习，一直实习。
1: 那喜欢上这个城市？
0: 对对对，喜欢电台、电视台
1: 啊。
0: 后来最后终于在这儿扎根了嘛。
1: 麦孔说：“那咱俩是同事啊，那时候我也在那儿实习。
0: ”是，我不知道是哪位，你把你名字说一下。
1: 那咱俩也是同事啊，
0: 这么扎心的，咱俩再说一说，你是哪年的？
1: 一走一过说99199，这位朋友你被针对了
0: 啊！
1: 平时还得多做善事啊！
0: 人平时善事做的不少，只不过这电话号啊，属实是有点欺负人了，
1: 受不了，受不了。
0: 曹英红说：“主持人您好，12号是我生日，活动现场可以给我放个生日歌吗？”
1: 啊、
0: 那你这怎么还能放呢？那必须得
1: 现
0: 场
1: 唱啊，对不对？
0: 哎，12号我就 Q 您，不知道您到时候在不在现场，
1: 对不对？
0: 行不行？12号的时候咱们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不容易的交广之夜，因为啥呢？好事
1: 成双
0: 多磨
1: 啊，
0: 是吧？
1: 那的说交广之夜没问题，
0: 哎，
1: 你打电话我这夜弹出来那个，你就但是日期是7月12号，周日晚上了啊，
0: 改到12号了，因为11号啊，雨水偏大的可能性也偏大。
1: 是，
0: 格瑞说了，梅雨啊，你保护好嗓子
1: 啊，
0: 多喝热水，平时克制点，少吃辛辣的食物。昨天晚上又去吃火锅去了，
1: 我也吃火锅去。
0: 哎。
1: 谁呗谁呗，
0: 哎妈呀，
1: 我吃的是辣锅川锅。
0: 我也吃的是川锅啊，但是鸳鸯锅。
1: 不拉车呀，你拉车在后备箱里头了？
0: 没有，
1: 锁后备箱里头了。
0: 我的车钥匙，我是这样式的啊，我和另外一个小朋友我们去上卫生间，然后呢我这个车钥匙我就怕掉下去，我说那个你小朋友你帮我拿下那个车钥匙吧，完他拎着他就回来了。

0: 回来了之后呢，哎，我说完了，这又丢了，指定又丢了，给小孩，你想想那。那说不定拎到哪儿去了
1: 啊！
0: 完这老长时间，他上外面玩了好几趟。
1: 结果呢？
0: 我说完了完了，指定找不着。我说赶紧的，我这时候撒丫子都往外跑。我说赶紧，我上那个卫生间，我再看一眼，我是不是落在某一个台上，或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万一小朋友放到那儿了，洗手的时候是吧？然后就去了。去完之后，没有。完孩儿搁那唱歌呢，我说别唱了。他搁那还搁那说那个唱那个什么，苍茫的。我说别苍茫了，赶紧的，
1: 啊、
0: 我车钥匙你有印象没？孩儿说。我没印象啊，
1: 不知道放哪儿的，
0: 我想不起来了。哎呀妈，我脑袋忽悠一下子，我说这怎么的，我以后就不配吃火锅，
1: 不配开车是吧？
0: 然后我就发现几个人的表情不对，跟我一桌那几个人表情不对，
1: 人家给你收起来了，
0: 啥收起来，他藏起来了，
1: 你要不
0: 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兜里，那好朋友我说怎么全程的表情没有笑的，
1: 你要不丢他的人能藏，能不能藏起来。
0: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那个小朋友，就我把那钥匙不给小朋友了吗？小朋友好使呢，
1: 就
0: 是、
1: 啊、
0: 就
1: 是以后啊，
0: 忘性极大，
1: 以后一定那个工程师们、科学家们造出那种那个指纹锁，或者是以人脸识别开汽车的那个锁啊，
0: 嗯，
1: 别整那什么钥匙的了，不配，天宇不配这样。
0: 我换车，我得换车了。
1: 哎，
0: 但我为啥不换车？我对这车太有感情了。
1: 那倒是，
0: 这是老叔给我，给我你就看我怎么花就完事儿了。
1: 就是天宇啊，对车没有什么特别奢望，就是那个追求，或者说好，
0: 啊、
1: 但是车越贵越好，
0: 回收
1: 吗？瓜子上也行。
0: 那是卖二手车的，真烦人啊！
1: 其实那个真的
0: 是墨守成规的一个人，
1: 我
0: 还比较传统
1: 啊
0: 啊！指纹锁呢，我身边好几个伙伴换了，我西凤老家的也换了
1: 啊
0: 啊！我就烦一开门时哈，
1: 哦，
0: 我得带着我家里的钥匙，
1: 哎呦我的妈，
0: 心里就安心。
1: 哎呦我的妈，你都不知道，
0: 啊、
1: 我就是喜欢指纹锁，喜欢到啥程度
0: 啊？
1: 就太方便了，不，终于不用带钥匙了，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指纹锁。
0: 嗯，
1: 然后我于是乎。我都不知道，我把我家那个地下仓房都换指纹锁了，就是取动什么，我哎呀，
0: 方便哈，
1: 总是啥呢？钥匙忘楼上了，还得上楼上去取，坐电梯取一下，再下来，总那样，老闹心了。那天我一气之下，我就把仓房给换那个指纹锁了，然后开锁的师傅一边换干活一边看我，一边看活干活一边看我，我说咋我不给
0: 啊、
1: 哦？我也纳闷，我说。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街坊邻居谁要看着我还得背后得戳脊梁骨，还得说我的妈呀，家里趁啥呀，长房啊，整个指纹锁，我的妈，多天的嘚瑟个显呗，我就怕这个你知道吗，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但是
2: 近视手术技术在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但是什么呢？
1: 但是我就没想到，我是问这师傅，我说有没有像我这种啊，就是其实我不是为了炫耀，我就是为了实用。哎呀，他说你哥，你这关键老师你
0: 啥吗？我回家之后吧，一是他搁那叫唤，二就是滴滴滴滴，有一回没完没了的叫唤，我也不知道咋地了。
1: 因为那个天宇吧，一到西风之后就放开了，跟那个回家之后跟我的老父亲一起那个居住。然后老年人睡得比较早一些，
0: 我爸可不是老年人，我告诉你，
1: 中年人睡得比较早一些。
0: 你知道他为啥不是老年人吗？
1: 心态好。
0: 以前咱抖音直播的时候，正好他能听咱俩节目，也能看咱俩节目。
1: 啊、
0: 突然之间，他正好听到有一期你说指纹锁的事儿，
1: 是吗？
0: 啊，就正好说到指纹锁的事儿，
1: 就按了。
0: 完他就这边说啥呀？那时候家里都已经安指纹锁了。完、
1: 啊、
0: 我不就说指纹锁不好吗？
1: 啊、
0: 完这时候我爸就来了。这事儿我跟你讲啊，我可得性官为的。
1: 你看看，
0: 哎呀妈，这指纹锁可太好了，我觉得太香了，要不上点。
1: 然后再撸个串，3点钟回来。
0: 你知道为啥有响声我这么讨厌吗？
1: 所以说呢，
0: 想当年
1: 后半夜回来能。
0: 我后半夜回来的时候，我悄咪咪的拿那个钥匙啊，
1: 欢迎回家，
0: 我就开门了。现在我都不敢出屋，
1: 现在
0: 一出屋就
1: 欢迎
0: 回
1: 家。
0: 这真是其中之一，
1: 能调。
0: 完第二回还你知道吧？我就正好恰巧按到那指纹的地方了。完他叮铃叮铃叮铃，完
1: 错误
0: 啊，错误错误。后来我姐一开门，完不怎么的，我们俩一晃神之间，那锁不好使了。
1: 你看看，
0: 门关不上了，门关不上了啊！我们俩一个小区，完那天正好赶上楼下不知道怎么刷漆啥的，完他家完门关不上，那一宿都熏懵了。我就说这啥玩意儿呢？
1: 买点质量好的指纹锁，你。你买25块钱俩的指纹锁，它能好使？
0: 我觉得他家那条件应该是挺好的一个指纹锁呀，
1: 38块钱一个，
0: 那不可能，那绝对不可能。但是。

0: 上就叮咚欢迎回家。哎呀妈，真闹心，真闹心，我真来不了这个，我就希望我的家是安安静静的。
1: 所以朋友们，今天说到这儿了，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指纹锁。天宇他爸我用过，
0: 哎，更完了。
1: 天宇他爸，天宇他爸爸我用过，
0: 占便宜占足性了，
1: 都用过，肯定好使的指纹锁，也没有那个那么多的那个麻烦，而且价格还公道便宜合理。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纹锁，哎，没进货呢，反正，哎呀，
0: 太尴尬了，真太尴尬了。
1: 但我确实有想法给大伙带一把指纹锁的货来的，就是挺实。
0: 这钱你应该是挣不了我的，就这样，我就要回家的仪式感，我就喜欢拿钥匙滴哩哒啦刷刷完，咔咔一开门那种感觉。
1: 开大门，让科技感十足的家庭都到来。一进门之后，欢迎回家，然后那个小度小度打开窗帘，唰窗帘拉啊，不是关上窗帘，你进门应该咵是吧？
0: 他有的时候吧，我发现这些智能的东西吧，它也会出现。突然就好的主持人谁跟你说话了呀？
1: 吓一跳，
0: 真吓人了，半夜。什么什么提醒？我说我不用你提醒，太吓人了，半夜搁那正睡觉呢，两点多。
1: 你吓什么吓人？
0: 你是真的，有时候也挺害怕。完那天我们照了一个合影，照了合影之后说让豆包 P 一下吧。
1: 啊，
0: 嗯 ，P 完之后全斗鸡眼。
1: 豆包装修，因为他选的那个
0: 宾馆
1: 都是天花板，
0: 就特别好，
1: 都是天花板。
0: 反正以前咱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住的那些宾馆都让我挺满意的，
1: 是
0: 啊，就有一回哈、啊，有一回是去苗寨
1: 啊，
0: 苗寨啊哈哈哈，那房间里头可好了
1: 啊，
0: 它是属于木质结构的，
1: 嗯
0: 啊，
1: 小木屋，
0: 寨子嘛，
1: 是，
0: 然后它就是潮啊，
1: 正常。我们这次去和睦布尔金有一站，就是阿尔泰山那个山上有个和睦
0: 啊，
1: 那也是。
0: 有那么大虫子是吗？有虫子吗？好长了。
1: 云南事
0: 儿。后来领回来没呀？
1: 没有。
0: 不敢呢。
1: 我没有，我连他面儿，我就见个面儿
0: 啊，
1: 小姐见个面儿
0: 啊，
1: 因为我是比武招亲赢了之后给我选上去的，完敬了我三杯酒，我俩一拜堂，完了完事儿了。
0: NPC， 你是现场 NPC 呀、啊？
1: 我说接下来呢，工作人员，谢谢你，给你个小纪念品，谢谢你参与，
0: 只能说明你认真了。
1: 我特别入戏，
0: 嗯，
1: 但是这里边我不得不说，就是景区的这种实景演绎啊，或者互动参与的这种感觉很好。
0: 啊、
1: 就咱们锦州也有很多的景区，我都建议啊，有很多的场景可以试着做一些 NPC， 实景互动的体验的。
0: 你知道我觉得哪儿最应该整吗？
1: 嗯，
0: 其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最应该整。
1: 整什么呢？
0: 就整一个那种。大型的 NPC 的现场，然后比方说实景演绎的
1: 啊，
0: 你懂？我觉得在这里面会增添很多的东西。
1: 那个整个
0: 美人鱼什么的，
1: 美人鱼
0: 对不？
1: 通天河
0: 啊，
1: 通天河，我觉得还有就是有个河南有个景区，我们看没看过？一个、
0: 啊、
1: 有就一匹马放那儿，完了，一顿跑，哗，往马上骑，骑不上去掉下来那个。
0: 看说完之后，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
1: 哎，可好了，
0: 让人给卡着咱。
1: 就要你卡那个劲儿呢，老多人就
0: 我去那摔跤去了。
1: 你摔跤很快乐，真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两个人配合的，一个往地一跪，踩着身上往上上的那种
0: 啊，
1: 也有
0: 啊。
1: 就一匹马就带火了一个景区，
0: 是吗？
1: 啊，特别好。
0: 有时候就一个点哈。
1: 对，还有那个就是。水浒宋江他们走的就是快闪、
0: 嗯、
1: 我夸一下跳那个宋江那个舞蹈什么的。
0: 有一段时间不是喝那大碗酒吗，夸夸就直接摔碗
1: 哦，
0: 那个也是有景区不少都那么做过。
1: 这跟一些电视剧啊或者历史故事啊四大名著啊结合起来做一些 NPC， 就是最成功的就是长春动植物园了。
0: 是那天我看到那猴啊正在那儿接待呢
1: 啊，
0: 我有个那个姐姐上来拿话筒，大家好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动植物园
1: 啊。
0: 我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景区，然后呱呱呱搁那介绍老长时间了。完后来
1: 猴
0: 啊，雪饼猴在那儿，要不然你上你那儿挖个洞，你上那儿趴着去呢。
1: 你上我这干什么来
0: 着啊？你上这脚场来了？
1: 谁到？
0: 我过一会儿过来的时候，他还搁这要说，行，你别说了，你说太多了。还说给多钱的姐，你上这这么干呢？
1: 打广告来了？
0: 啊，打太明显了。
1: 刚才说到哪儿？说到那个
0: NPC，
1: 不是，就是我们天花板
0: 啊，
1: 住宿天花板，为什么呢？因为这。

0: 是我们住的好多酒店，一进门就自己关上了。
1: 是啊，以前也有啊。
0: 啊，然后装修的都是特别新的那个，
1: 比较现代化，
0: 比较现代化的。
1: 嗯。
0: 然后进门都是小度小度，打开电视
1: 啊，
0: 什么什么，还有小啥呀？
1: 还有小米。
0: 反正进门之后我们一顿喊，不是小度就是小米，要么就天猫精灵，
1: 啥都有。
0: 哎，天猫精灵，完了家，哎，主人在哪？
1: 嗯，
0: 就那种，然后马桶全都是那种那个。
1: 感应式的，
0: 感应式的那种，
1: 还能恒温加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这玩意儿真香啊！
1: 马桶这玩意儿真香啊！
0: 真香，
1: 是是是，你喜欢就好。
0: 智能全智能马桶，
1: 哎
0: 哎，完住的那就不用说了，
1: 是。
0: 但是只有是在那个和睦那天晚上住的，可能是我们这一里头全程最差的一晚
1: 啊。
0: 所谓最差的一晚是什么？条件最差，但是它却是最贵的一晚。而且是我们那个旅行团在当地能找到的最
1: 好
0: 的酒店了。
1: 哎，就那苗寨也是，
0: 是吧？
1: 苗寨也是，
0: 它应该是山上。
1: 对，你这寨子里头，基本上价格都特别贵。
0: 你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酒店，就是千方百计找到最好最好的酒店，但是跟城里的酒店也没法比。
1: 是
0: 啊，然后第二天大家说：“哎呦，我那被子都是潮的，没办法。”因为导游也说了，这是当地最好的。然后我们一问那价格。说现在还行呢，等到暑期最黄金的时候，就一个小木屋，当地的文旅吧，把旅游给就是宏观调控，
1: 嗯，
0: 让更多的人来，包括内蒙很多人就说了，好多人就内蒙的什么什么地方住宿太贵了，有时候住宿太贵也会影响当地的文旅口碑，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
1: 尤其是到11、5月这样黄金周的时候，
0: 是
1: 那宾馆一下翻好几倍，那谁能扛得了？上来都是千儿八的，
0: 所以这个住宿的价格受市场调控，也应该呢受这个相关部门的管控和制约，我们长治久安，长期的发展。因为这个当地的文旅好了，那么你做餐饮和住宿的，咱得挣长远的钱，不能什么时候都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之后，现在都讲的口碑，在网上都有那个网评，说哎呀，锦州这城市太好了，这个人们特别很热情，怎么怎么样，这是啥感觉？说哎呀，这个城市下回再也不来了，那是什么样感觉？
1: 咱们看到之后都觉得寒心。
0: 这次我们去吐鲁番就是一样，到吐鲁番机场啊，后给开了药，完他说。机场东西贵呀，这药多少钱呢？完，那服那个工作人员说
1: 不要钱
0: 啊，不要钱呢，
1: 是吧？
0: 这是我们的服务，
1: 嗯，
0: 就是一个小
1: 宣传，
0: 嗯，
1: 小到一家店铺
0: 是
1: 他的一个服务点。
0: 对，
1: 你比方说那个我在昨天在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旁边有一桌啊人过生日
0: 啊，
1: 像有的时候你要过生日的话，是不是基本上去那家有的什么？对所有的烦恼
0: 说
1: 拜
0: 拜，
1: 就是这样的
0: 啊。
1: 人家是什么？正好唱的跳的都是那种就是抖音当中非常火的那小音乐曲儿。哎，看完了之后，旁边桌的几位也跟着一起啊，看，我觉得就很用心。
0: 对
1: 啊，然后呢，无论说是各方面的细节，小朋友玩的那个什么蹦蹦床啊，然后滑梯呀，饭店里都有，
0: 是吧？
1: 哎，我就觉得。凡是能够做到精细精致，那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好的口碑。
0: 用心了，
1: 就是这样的。
0: 用心了，不像我上回我们几个吃饭的时候，然后天宇过生日得吃点长寿面啊，我也没反应，我们也很尴尬。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我说这
1: 就没吃着，
0: 没有。后来跟服务员说了，服务员，我们有过生日的。我说啊，好嘞好嘞，我们给做碗长寿面
1: 啊，
0: 夸做了一碗长寿面，还有鸡蛋呢。
1: 啊啊啊！
0: 完了，那个我们挺高兴，也行吧。
1: 这家店以后绝对不可能去了，绝对避雷。还能这样？你知道我是啥样
0: 的
1: 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们小伙伴们吃饭有一个特点，走哪儿都带蛋糕
0: 啊，
1: 是的。
0: 第一个是你说我们那回也有十几个人，
1: 对呀，
0: 吃这顿饭也得几百块钱，我们会差一碗面钱吗？不会。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不会有店能这样干了。
0: 然后饭店，你开饭店，你能差一碗面吗？
1: 啊，
0: 你也不差，但是偏偏就做成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是服务员没做好，还是老板没交代好，总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要我都想跟他们开个会总结一下。真的，
1: 当领导当惯了都这样，当人是吧？
0: 好像管你要，就是
1: 我已经管你要了，
0: 就是我都乞讨了也一样
1: 啊，
0: 乞讨了。
1: 你到最后你还给我这样的一个下马威，不合适啊。
0: 我们只不想要一个生日仪式的感觉哈，就是我们一说天宇生日快乐，哎，各位祝你们生日快乐，祝你们生日快乐啊。
1: 开饭店，我觉得就是服务行业吧，务必要做到俩字儿，
0: 就是
1: 敞亮。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敞亮。就有一回我们也是，
0: 你敞亮，别人会更敞亮。
1: 去吃饭。 哎，抠抠搜搜的，完那边都已经这样。说实话哈，已经结完账了
0: 啊，
1: 结完账了，一分钱没给抹
0: 啊，
1: 一分钱没给抹。然后后来呢，人他们就捣鼓说，哎呀，那个小朋友渴了渴了，那小朋友搁那张了说要水
0: 啊。
1: 那你一般说到这情况下的话，你要做生意，你这样就会让人心里特别暖。
0: 是
1: 你差这一瓶水钱吗？一块两块。

0: 块的，
1: 不差，
0: 两块一块的，
1: 你对一位，
0: 但是人家就会觉得，哎呀，这顾客没，因为是我朋友结的账，我朋友因为这事儿捣鼓了两年，
1: 你看看，
0: 不行了，他家指定不能去了。
1: 所以咱东北人有的时候，
0: 啊、我姑娘渴了就喝个水，就这么费劲，你说啊，就搁那捣鼓那长时间，就说水渴了渴了，妈妈说渴了，妈妈渴了，
1: 差的绝不是这俩钱儿。
0: 人家说这样让我心不甜，因为那顿饭吃了花7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花700多，
1: 还差你这
0: 没抹账
1: 啊。
0: 一瓶水没给
1: 你看看，
0: 我就觉得好像
1: 心里的人再不来了。
0: 其实人家没毛病，
1: 嗯，是没毛病，但是
0: 礼尚往来的话来说，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就你说是吧？
1: 后来就说哥几个，你们喝酒呢？
0: 啊，
1: 那个我要求一人点一个小菜，我赠送你。你们说啥，我赠啥，小拌菜、
0: 啊。
1: 你们想吃啥，我也不知道你们给啥，给你们啥。然后说给来个那什么什么香椿拌虾皮儿
0: 啊，
1: 来个土豆丝儿。满足，今天没有乡村猫、啊、没要求大家这样、
0: 啊、
1: 但是起码你考虑他的感受的时候，
0: 对，我们说的是真正的顾客的一个感受吧。
1: 挣大钱的人都是
0: 不拘小节的，
1: 哎，都是那个你把他当成家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花着钱他还高兴，你挣着钱你还有口碑，就这样、个、哎
0: 咱俩就搁那装生意经呢。这11号属实是不行，
1: 是
0: 刚才咱们也跟大家伙说了，有这个暴雨预警嘛，是吧？啊，防灾减灾工作紧急通知都已经发出来了，
1: 哦、
0: 所以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11号啊，还真就不行。咱也为了让大家有一个，首先是更安全、更好的一个体验感，所以把活动呢挪到了7月12号。
1: 对，
0: 因为目前来看，7月12号呢，目前看啊、
1: 嗯，
0: 是多云的天气啊。然后有的小伙伴，比方说11号，你要是去不了，原本定在12号的话，那更好了，
1: 是不是？
0: 咱们一起能达成所愿，一起玩一下。然后呢，有的小伙伴如果说，不太知道该咋办，您可以打3817695，你问询一下工作人员，或者说呢，你再真是没招了，你大家伙多多理解，因为它不像说室内都好说，
1: 对，
0: 室内的活动外面下多大雨咱都不怕，
1: 都行。
0: 那主要是室外的活动，它跟这个雨水呀、天气呀，咱也怕大家伙着凉感冒，
1: 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对，
0: 多多体谅。
1: 不能那边下着雨，再说如果要是暴雨特别大的话，有个规定，就园区是需要关闭的。
0: 嗯，
1: 园区都不开的话，你怎么玩？
0: 嗯，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到那么大的一个量级，
1: 是吧？
0: 嗯，但是呢，确实是下雨。
1: 嗯，
0: 因为我们比方说在场外，你要是唱歌什么，它不得有话筒吗？
1: 对，
0: 那话筒也怕浇啊。
1: 对了，
0: 对不对？多多体谅啊！所以呢，现在想要订票的朋友，7月12号、
1: 啊，
0: 您现在在平台当中打出“交广之夜”这四个字
1: 就行。
0: 还有这二维码，咱们7月12号呢，在共同的赴约。然后11号的朋友呢，咱们也是，首先是多多感谢，第二也是多多体谅，
1: 嗯、
0: 谢谢大家伙支持。完12号的时候，咱们再一起玩，行不行？
1: 啊，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交广之夜改到12号了吗？
0: 对的。
1: 那个是不是正常使用？那个票还能不能正常用啊？
0: 什么票还能不能正常用啊？就是到12号的时候啊。
1: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我买的票11号，你们不整交广之夜，但是我还去，
0: 嗯，
1: 还能不能正常用？
0: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这得问一下坤威。
1: 这是新问题
0: 啊！对，这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1: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人家说
0: 我12号我有事儿，我去不了，
1: 但是
0: 11号，
1: 我11号我还想去，
0: 嗯。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1: 是吧？
0: 嗯，因为这情况不是特殊的嘛，
1: 对呀、
0: 啊，对不？
1: 咱满足大家一切要求，
0: 我尽量的。
1: 嗯，你们是上帝，
0: 刮给磕一个。
1: 顾客是上帝，我觉得人家说的这也合理，
0: 非常合理，
1: 哎，
0: 非常合理。
1: 我们跟那个节目之后啊，跟、那个、
0: 但是为啥说咱11号就说你别去呢？怕下雨呀、啊？
1: 人家说我下雨我愿意。
0: 好嘞，
1: 就是我想去。
0: 宝宝，你开心就好。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没啥毛病，
0: 没毛病
1: 啊。人家原来定的就是11号，但你们改期了。你们改期呗，但我还11号去。
0: 是，我觉得是可行的。
1: 我觉得这没啥问题。
0: 嗯，这事儿可行，问题不大。
1: 哎，思念说挺好，不用串班了，那可太好了啊！
0: 好嘞，好嘞。刚才有朋友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路况，
1: 嗯、
0: 说到大悲港那儿有事故。
1: 嗯
0: 啊，我一下子我还翻不着那个信息了。
1: 一会儿找一下。
0: 一会儿找一下。
1: 合作主持人方便告诉我一下林涵电话号码吗？我有事想咨询一下。
0: 你在他节目里头咨询呗。那样子的呢？怎么还唱上京剧了？智斗了？
1: 智斗了这。
0: 来看一下，柠檬甜圈说：“云飞街洛阳路啊，到南京路这儿咋的了？堵得哇哇的呀。”
1: 云飞街什么？
0: 洛阳路。
1: 洛阳路到南京路这段要不然也堵车哈。
0: 到南京路
1: 啊啊。
0: 嗯，这段堵车了。
1: 嗯、
0: 啊。8:52了。
1: 哎呀，咱俩还没那个卖
0: 推荐呢，
1: 推荐呢
0: 是吧？
1: 卖货了啊！
0: 今天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儿，
1: 就是
0: 福利。
1: 福利。
0: 今天是什么样的福利呢？很多朋友到这个环节很期待，因为不知道是啥东西，想听一听。今天是这样的，国药老品牌，产品质量有保障，甄选地道中药材，药效温和好吸收。有朋友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没有，
0: 三伏贴
1: 啊，
0: 三伏
1: 贴
0: 啊，这是药材三伏贴。
1: 因为马上入伏了，7月15号入伏嘛。
0: 对的，
1: 这时候正好买三伏贴的时候啊。
0: 是，这是古方传承的一个科学感，下养调身体，关节疼痛啊，还有脾胃虚弱呀，夏天身体调理好，冬天咱就不遭罪了。
1: 那今天关键词是什么呀？
0: 福利两个字。
1: 福利
0: 啊，有的朋友说三伏贴的话，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1: 三伏贴，我觉得不会太便宜，不会太贵，但是咱们商城一定要选择又好。
0: 我贴了皮肤痒，确实我有朋友贴完了之后后面起疹子，
1: 也有
0: 这个您就可以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了跟没贴似的，它那个味道啊不刺鼻，有的就是一贴完之后咋这么重呢哈，这味儿，这属于淡淡的一股中药味儿。平时去中医馆咱要是贴三伏贴首先得排队，
1: 对
0: 啊，贴一次就好几十块，才4毛钱
1: 哦，
0: 能够从您出伏到出伏。

0: 生活当中用那个772也行，
1: 772是
0: 它是属于一种
1: 干枯玫瑰，
0: 就丝绒款的
1: 优雅的，
0: 嗯，然后或者说720也行，
1: 720是豆沙红棕的，
0: 嗯
1: 啊，然后840呢是枫叶砖红，
0: 它就属于那种叫什么橘色系的，
1: 然后呢就是烈焰赤橘777
0: 也很好看，所以说
1: 太烈了吧，这个
0: 还可以，夏天是这样的，你涂深涂浅呗，你要是涂一层、
1: 啊、
0: 有的时候它颜色就是它涂不同层颜色是不一样的，
1: 你能拿捏哪个颜色，
0: 这些我都能拿捏，
1: 哎呦
0: 哎，说的像吹似的，
1: 我多余顿，
0: 我不撒谎，因为什么呢，你等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啊、你穿的衣服就非常多，你不像说冬天的时候可能就那几件哈外套，夏天呢你各种颜色的衣服各种款式的裙子啊，是吧，短衣短裤的，
1: 用你那活活的大嘴唇着、
0: 啊、又是休闲的，有时候又商务风的，它不同的穿着搭配不同的颜色、
1: 哎、
0: 这几个颜色我一点不撒谎，它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场合都能配，它不是特别过分的，你比方说那999、
1: 啊、
0: 那999我主持活动的时候我就能穿呢，我就能涂啊，
1: 一下整个人我就不好了，
0: 你咋那么好不好的一天
1: 我一问呢，我说你能拿捏哪个颜色，
0: 你以为我会觉得说什么720、啊、
1: 我以为你会说那个
0: 挑一个呗，
1: 膨胀一下说自己能拿捏999呢、嗯、我还想打击你一下，
0: 后来一发现
1: 把我打击
0: 都来，
1: 而且轻轻松松的、啊、这
0: 拿捏
1: 都能拿捏、哎、
0: 平台当中打出福利两个字，
1: 福利
0: 来吧，北京时间8:57，
1: 说说笑笑的，
0: 哎，打打闹闹的
1: 已经
0: 到点了，
1: 是
0: 再跟各位说一下，咱们活动时间改了，您别7月11号白去啊，
1: 7月12号
0: 改到7月12号了，
1: 哎，
0: 完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挨个的给人打电话，
1: 是
0: 告诉一下时间的一个就往后挪移的这个情况。
1: 这位朋友说，我的意思是那个票是不是你们哪天去，我那天去还能用？当然了，必须能用啊，
0: 嗯，
1: 不是只有11号能用吧？就是我们12号的话，12号能用，但是你说我13号去那不行了
0: 啊，13号不行了
1: 啊，对对
0: 对对对的，因为这个票价要比正常的那个票价便宜，
1: 对，它是只限当天，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改日子了，所以说改日子那天也能用，
0: 嗯，
1: 但是11号那天我们跟下节目再沟通一下，因为我认为11号也应该让人家用。
0: boss 李人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俩呀，现在咱们这个餐饮行业都卷成什么样了，
1: 要求不要太高了，
0: 哎，你们知道什么是服务费吗？
1: 一线城市的餐厅你要瓶可乐都收你20%的服务费，
0: 嗯，
1: 你还想吃顿饭白嫖人家长寿面，
0: 那我觉得长寿面真的不过分，
1: 我觉得也不过分呢，
0: 是吧，这是一个
1: 因为饭店不差那点儿，
0: 我们有的朋友说差那你这分怎么看吧，反正在我们的心里觉得一碗长寿面这是一个仪式感吧，
1: 挣长远的钱吧，
0: 是不是，
1: 长远是怎么挣我钱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动感咱们车全部内容，
0: 哎，
1: 主持天宇冠伟，
0: 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1: 总监制，
0: 哎，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人人盼望长。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神铁文旅集团资深的旅游专家颖人姐。
1: 脖子也漂亮了，
0: 是颖姐。颖姐今天来到我们交广的第几天了？
1: 第九天。
0: 我特别喜欢九这个数字。
1: 长长久久，
0: 没睡，没错，没睡了都。最近我感觉睡眠不是特别的好，
1: 是跟我累的吗？
0: 不是的，就是愁啊！我怎么就不能去一趟新疆啊？
1: 你去吧，只要你去，我就带团去。
0: 哦了，就这么定了哈，
1: 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对，然后呢，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是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次的南北疆的铁路专列哈。
1: 嗯。
0: 那首先呢，颖姐跟大家还是来先介绍一下吧，因为每天这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些新朋友，
1: 新朋友，
0: 对，来了解一下咱们神铁文旅集团。
1: 好嘞，我们神铁文旅集团啊，是咱们源头国企，声还小吗？
2: 啊，对，对，
1: 哎，好嘞，
0: 好，这样好一些。
1: 嗯，也相信听众朋友们啊，通过这些天我的介绍呢，大家对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是新朋友哈，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对我们呢神铁文旅有一个清楚的概括。
0: 哎。
1: 大家呢能心里有底儿，跟着我们去玩儿，
0: 嗯，
1: 对吧？我们神铁文旅呢是源头国企，隶属沈阳铁路局，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旅游专列呢不需要包车啊，没有中间商，不需要授权，
0: 嗯，
1: 啊，说白的就是这趟火车是咱们自己家的，
0: 对，自个儿家的，
1: 对，
0: 你们豪横。
1: 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旅游专列产品哈，都是由咱们资深的专家团队啊编排设计。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车体也是唯一的市场上唯一的全列弱卧，
0: 嗯，
1: 啊，这个相信大家呢如果有时间去一次哈，我相信大家能对这个亲身体验，
0: 嗯，
1: 绝对是听我讲和你亲身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呢大家
1: 哎
0: 啊，怎么了？
1: 这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
0: 哎呀，
1: 十年前你还是导游去的乌拉盖就去玩，现在改行。没有啊，我还是导游，还是做旅游的。
0: 是这么的，我来解释一下，嗯，之前呢是跟颖姐在一起旅行过，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然后现在呢他以为哎，颖姐怎么改了，改当主持人了。
1: 没有啊，
0: 没有没有啊，
1: 对，听众朋友是这样啊，这个今天早上还没跟大家问好呢哈。米兰好，
0: 颖姐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直播间的朋友好哈。
0: 嗯，
1: 是

0: 这样，我是如约而来，做客车主大联盟，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来给大家讲解我的旅游产品新疆旅游专列。然后呢，这趟新疆旅游专列是由咱们沈阳铁路局啊直营自主的旅游专列。是这个情况。
1: 明白了啊，就是说白了啊，就是自己家开的啊，
0: 哎，
1: 人家自己家的。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通过这些天莹姐的介绍，对咱们沈铁文旅啊，包括说对这个新疆的旅游专列这个车体，还有咱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啊，然后我们的吃啊住啊，包括一些具体的很多的细节，
0: 对，
1: 我觉得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了。重点就是人家讲得好，讲得非常明白哈。
0: 柴哥说了，米兰好，
1: 对，柴哥好啊，这都是社会地位啊，一人解柴哥。对，如果说大家有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哈，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那么抖音呢，大家呢可以搜索到莹姐，直接搜俩字儿，
0: 莹姐，
1: 对，莹姐，这我让你改的，改对不
0: 对？
1: 对吧？
0: 非常对，
1: 影是电影的影哈。对，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谢谢。对
1: 啊，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可以通过莹姐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啊，一定要是打字啊。然后再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哈，也就是莹姐的电话微信是同步的，151-4263-3298，151-4263-3298。
0: 你看米兰哈，这些天咱们确实讲了很多，包括我们沈铁文旅的背景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源头国企哈，
1: 对，
0: 我们是独家的行程，独家的车体，然后呢，今年还有一个啊，陆局给咱们这个大家的优惠福利啊，有一个特殊的优惠福利啊，陆内的职工，不管你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都会享受这个福利，只要是沈局内的。啊，沈局内呢，要是哈局、京局不可以啊。对。然后呢，咱们还讲了这个新疆专列的团期，
1: 对，
0: 8月7号还有9月5号啊，介绍了咱们行程的品质，是纯玩零购物、零车销、零必销啊，让大家特别省心的团。
1: 是的
0: 啊，讲了咱们车体的升级，吃住行游购娱啊等等，这些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团。我们这个沈铁文旅假日号哈，一定是高于这个同等价格的品质团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好的，这个就是铁路专列哈。刚才呢我们也说，就是这次出发的时间，第一个团呢是在8月初啊，也就是8月7号。8月7号呢，这个行程呢是19天的时间。
0: 对
1: 啊，然后呢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在9月初，就是9月5号，行程呢是20天的时间。
0: 对，
1: 嗯，
0: 咱们8、9月份的这个新疆哈，新疆专列基本上都要接近尾声了。
1: 8月初的这个团儿，是吧？
0: 对，所以说呢，没有多少铺了。大家想去新疆玩的，有这个计划的啊，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啊，在交广这个平台上没有讲到的，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现在一定要及时的问我，
1: 对，
0: 我会第一时间给您解答。
1: 哎，莹姐，最近就是在您因为下节目之后，哎，我跟你讲可有意思了，朋友们啊，就是莹姐呢，现在呢，基本上要归我们单位管了。每天下了节目之后，坐我们那个备播室，从那开始接电话，开始回复信息。
0: 每天
1: 我昨天下节目之后，10点我到备播间一看，这个人这么熟，一看莹姐，我说你干嘛？怎么还没走？我在回信息。
0: 对，因为这样减少时间，省得大家等得着急。我基本上都会。逐个的一一的给大家回复。我每天从这走的时候都得11点多。7月份没有。
1: 你这么的吧，你再待多待半个小时，我带你去食堂吃口饭。
0: 谢谢。爱学习的宝宝，咱们7月份新疆那块呢是非常热的，它不是最好的季节。所以说8、9月份啊，8月7号和9月5号这两个团期。
1: 哎，你一说这个节点啊，你说天气热，8月7号，今年8月份几？8月7号是 立秋吧，哎，你看看，8月7号就立秋了
0: 啊！因为新疆呢，它地域特别广，然后呢，气温和咱这也不一样，它早晚的温。

0: 差是特别大的，
1: 对
0: 啊，咱们七月份去呢会
1: 很热，
0: 高温啊，
1: 对，所以说你
0: 它不是最好的时间，
1: 你整个的旅行的体验就会大打折扣。哎，这一点我真的是特别感同身受哈。
0: 对
1: 对，
0: 咱们出去玩呢，就是
1: 选一个好的天气情况之下，
0: 嗯，这个具备几个条件，出去玩要选一个好的季节，
1: 对，
0: 是最美的季节，然后呢要选一个可靠的团队，
1: 对
0: 啊，你这个。旅行社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对，
1: 然后再有呢，就是跟你一起出行的那个人也很重要。
0: 你上新疆去可以看到很多新疆的
1: 帅哥，哎呦，哎，昨天我们还就是下节目之后还在聊这个事儿哈。其实新疆的男生，哎，怡人姐，你是喜欢男生什么样的长相？你喜欢那种浓眉大眼的吗？
0: 哎呦。
1: 喜欢
0: 这
1: 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0: 如果我说了，
1: 哎、
0: 我又跟我说了，这个朋友们不要笑话我
1: 啊！
0: 我当然喜欢，大个儿、
1: 大个
0: 儿、帅气的，
1: 哎呀，花痴病犯了这个，
0: 就像赛里木湖的那些交警
1: 啊，是吗？特别
0: 帅，每一个我都喜欢，
1: 就是每一个都长在你的心趴上，
0: 对，浓眉大眼，
1: 浓眉大眼的，
0: 全都是1.85米以上，
1: 哎呦，大高个儿是吧？
0: 那身材，
1: 哎呀呵。行，我都给你，我不跟你抢。
0: 老帅了，
1: 就是特别养眼，就整个行程当中，除了风景美，
0: 人
1: 也美。
0: 然后那美女也是哈，
1: 对，新疆的姑娘当然漂亮啊，
0: 真漂亮。
1: 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喜欢像那个迪丽热巴呀，
0: 对对，
1: 哇，就是特别美的那种，是吧？
0: 长得特别有特点，一眼就能分出来是。
1: 他们真的就是那种一看就是新疆的小伙，新疆的女孩，浓眉大眼儿，是吧？
0: 对，
1: 就用咱们的话长得娃都娃都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新疆不仅风景好，是不是？然后呢？
0: 人也好，
1: 人也好，
0: 对
1: 对，所以说咱们选一个好的时间点出发，
0: 嗯，
1: 对吧？我们这个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两个时间点，一个呢是8月7号，一个是9月5号。8月7号呢是19天的时间，然后呢9月5号是20天的时间。最近很多朋友特别想去了解，就是多少钱呢？是吧？
0: 咱们8月7号的这个啊，上铺啊是那个9680，下铺是10480。
1: 上下铺的价位是不一样的。
0: 对，9月5号这个上铺呢是10980，下铺是11780。这两趟专列都是全列软卧的啊，全列软卧。有昨天呢有这，哎，说起来哈，昨天有个那个咨询的客人
1: 啊，
0: 他说这个软卧是。特别的软吗？
1: 啊，
0: 我这腰疼，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1: 太可爱了。
0: 是这样，直接给大家回复一下啊。软卧它并不是说你这个指的是你的铺软啊，床垫厚，不是那回事啊。软卧
1: 是怎么个意思？跟我讲讲。
0: 软卧的和硬卧的区别呢是什么哈？硬卧是。这一个洞里边是6个铺，上中下，上中下，它的空间很小，中铺和上铺你是直不起腰来的，
1: 空间非常
0: 小，只能躺着，
1: 非常的挤，
0: 对，不能坐着。然后呢，软卧呢指的是这一个包房里边是4个铺，上下，上下。啊，是这样，然后
1: 它会更加的舒适，
0: 对，然后是带门的，
1: 嗯
0: 啊，私密性非常好，空间特别的大，哎，是这样，这个是软卧，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铺位的数量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空间也不一样，
1: 硬卧呢，它就是属于6个铺。上中下，那软卧呢它就是属于4个铺上下铺，
0: 对，
1: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区别办法就是您坐下铺，您要是这个软卧它可以坐起来，
0: 上铺也可以坐起来，
1: 对
0: 啊，
1: 如果要硬铺的话，硬卧的话那肯定直不起腰了，
0: 对，
1: 空间窄嘛，是不是？这很好区分的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哈，咱们这个直接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车体吧。
1: 好的，
0: 昨天咱们讲到那个6月份的时候，我们集团公司的领导亲自带队去的啊，6月9号我们开行的这趟新疆专列，
1: 这趟专列回来了，
0: 就是这个车体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升级完的新车体。然后呢我们领导就是亲自做了一些这个录了一些火车上的这个餐车啊，菜品啊，还有这个景区啊，还有客人的比赛的这些情况的视频和图片，大家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或者在我的微信那个抖音里边啊，作品里都能看到啊。
1: 我想问一下，领导男生女生？
0: 女生，特别漂亮的。
1: 我猜出来了，心特别细，你知道吧？
0: 啊，这是为了就是说回来的时候呢，因为咱这个新车体呢也是今年刚开始开行。 啊，之前呢都是那种老绿皮的车体，然后今年这个是新开型的，我们公司的领导特别的重视，
1: 嗯，
0: 包括咱们陆局哈也很重视这趟专列，
1: 嗯，
0: 所以派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下属这些领导呢亲自去，
1: 嗯，
0: 啊亲自跟一趟，全程走下来，
1: 嗯
0: 啊是这样。然后呢，为了让
1: 大家有点这个去检验工作的意思，啊，
0: 对，然后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了解啊，能真切切的体会到区别在哪里。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些图片呢、视频，想更多的就是。了解哈，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看到。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加这个莹儿姐的这个微信哈，也就是她的手机号码和这个微信是同步的。
0: 嗯，
1: 跟大家具体说一下啊，151-4263-3298，在她的朋友圈当中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再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加莹儿姐的抖音，现在呢，
0: 嗯，
1: 也是正在直播当中，直接呢搜索莹姐，嗯，电影的影就可以搜索到啊，
0: 哎，
1: 在她的作品当中也会有这些图片和视频，有图有真相。
0: 对，实打实的，而且是最近 的。
1: 对，
0: 那么现在咱往下，啊，给大家来说一下，
1: 梳理一下，
0: 哎，
1: 对，
0: 梳理一下咱这个车体到底好在哪儿，
1: 嗯，
0: 它区别于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啊？咱们这个新升级的这个车体，由原来的一节车厢啊36个铺，现在改成32个铺，啊，区别呢是这个。这个36个铺就是原来的软卧的车厢啊，并不是硬卧，
1: 嗯，
0: 硬卧一节车厢是66个铺，
1: 哦，
0: 大家可想而知啊。
1: 对。
0: 然后这原来这软卧的车厢呢，一节是36个铺，
1: 嗯，
0: 但是现在改成32个铺了啊，整体空间，
1: 嗯，
0: 包括床铺加宽加大，不拥挤。不压抑，
1: 嗯，哎，之前那个硬卧中间那个铺其实是挺难受的，
0: 对，它上
1: 吧，
0: 你直不起腰，只能躺着睡觉的时候，
1: 就只能是睡觉的时候才上去，
0: 哎，很压抑。
1: 那你看，要这个软卧的话，那就非常舒适了，
0: 对呀，
1: 啊，无论下铺还上铺都很好。
0: 对，
1: 其实，哎，莹姐，要是你选的话，你是喜欢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0: 如果是软卧的话，我会选择住上铺。
1: 嗯，
0: 哎，
1: 我懂，我懂，女生都懂，因为下铺就容易成沙发了。
0: 然后咱们上铺哈，
1: 嗯，
0: 全部加装这个安全的把手，还有专用的扶梯。
1: 嗯，
0: 像一些年龄大的叔叔阿姨上下铺哈，稳稳当当，特别安全，这个不会说有任何的危险啊，
1: 嗯，
0: 不用担心。
1: 嗯，
0: 如果年龄大了上铺上不去怎么办？这个软卧你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都能上得去。
1: 对，
0: 然后每个铺位它都有独立的配置，
1: 嗯，
0: 像这个
1: 比如说
0: 收纳袋、啊，
1: 衣帽挂钩还有 啊，
0: 对，还有这个挂毛巾的横杆
1: 啊，这个很好，
0: 哎，
1: 这个很好，挂毛巾，啊，
0: 特别人性化哈，
1: 是吧？挂的什么东西啊，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小这个小桌板的这个下方充电口，
1: 嗯，
0: 还有每个床头都增加了这个 USB 的插口，
1: 嗯，这个大家特别需要，
0: 啊，对，充电你就不用抢，
1: 啊，
0: 不用上过道上去抢那几个充电口了，啊，
1: 对对对，在自己的床头就可以充电了，往那一坐很舒适，
0: 很舒适，你随时都可以这个充电，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独立的小夜灯，
1: 这个也很好，我觉得对于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友好，
0: 对，
1: 因为老人是不是我不太了解，是不是容易起夜呀，啊？对
0: 啊，对
1: 吧？
0: 他有的，你晚上起夜的时候，你有这个，
1: 你叫摸黑，你这摔着一跤可怎么整啊？
0: 哎，
1: 在火车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嗯，
0: 这个小夜灯，啊，
1: 非常好，
0: 非常
1: 不摸黑，非常安全。
0: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卫生间啊，卫生间呢是一侧坐便，
1: 嗯，
0: 一侧蹲便，哎，
1: 两个。
0: 对，
1: 两个，
0: 对老人呢，
1: 嗯，
0: 这个腰腿不方便的朋友，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贴心友好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看来这个车体整个升级之后哈，啊，无论是说这个住宿的感受，还是说我们在里面这个包括如果说哈，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哈，整个的车厢氛围都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餐车啊，咱们这个专属的餐车呢，
1: 嗯，
0: 上面是有自助餐，
1: 自助餐，朋友们啊，不是那种盒饭，
0: 嗯，
1: 就这个自助餐呢，是属于说有很多菜。
0: 对
1: 啊，然后呢，您自个儿选喜欢哪个吃哪个，
0: 荤素搭配。
1: 很多朋友会想了解，有这个自助餐，那这个餐费怎么办？哇，这个餐费是多少钱？
0: 大约30。
1: 怎么办？凉拌。
0: 30-35块钱，不贵，
1: 嗯，还可以的 啊。
0: 对，所以在火车上能吃到这个自助餐，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挺奢侈的一件事 啊。
0: 对，然后在这个用餐的时间以外啊，在用餐的这个时间以外，
1: 嗯，
0: 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组织很多这个娱乐活动，
1: 唱唱歌呀，
0: 啊，对，红歌比赛，
1: 打打牌啊，
0: 下跳棋，
1: 唠唠嗑呀，
0: 还有呢就是最 让人难以忘记的哈、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对，会给这个整个的这些七八百人里边这一列火车、咱们这些游客啊、

0: 我有在旅行当中啊，赶上过生日的游客。
1: 对，我觉得不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过生日的这个本尊啊，特别的印象深刻。就一起过生日这个事儿本身，就让参与的人是特别开心的。
0: 对，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吧，你回忆起来之后，觉得会非常的美好、
1: 老了坐摇椅上摇的时候，就各种事儿都能摇出来，是吗？
0: 对，
1: 就最起码这是可以说上大半天的事儿。
0: 所以这一路呢，大家就是在坐火车的时间哈、不会感到这个枯燥和乏味，
1: 对、
0: 就是不寂寞。所以说大家可以安心的啊，你想自己去也好，或者带着家人去也好，或者你没有时间陪着父母啊朋友去，你可以放心的把他们交给我们。
1: 好的，非常放心啊。就冲你这人儿也非常的放心哈、对，朋友们，北京时间9:21，那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一起聊天的是来自神铁文旅集团的颖儿姐，
0: 谢谢，
1: 可以说是资深的旅游专家了，因为毕竟她的经验特别的足啊、然后带了很多团、如果说大家呢近期有计划想去新疆，两个团，一个是呢8月7号，一个是9月5号，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可以通过颖儿姐的电话，微信呢也是同步的，151-4263-3298，151-4263-3298。颖儿姐，在那个抖音当中有没有什么听这个朋友们想问的问题呀、
0: 现在抖音
1: 基本上就是给你点赞的是吧？
0: 这个用户，我这粉丝说讲的挺好啊，挺到位，
1: 挺到位，
0: 谢谢。
1: 你看看，得到认可了是吧？这么的，大家没问题，我替大家出问题啊。
0: 好，你的问题都很刁钻，
1: 我这个绝对不刁钻，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朋友们一定是你们想知道的，
0: 真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
0: 啊，
1: 有问题可以随时问啊。
0: 啊，多少钱去新疆
1: 啊？多少钱、说说吧。
0: 8月7号的软卧上铺是9680，下铺呢是10480，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哈，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是路内的职工或者家属啊，有特殊的专利优惠。然后呢这个直播间有很多限制哈、不能说、
1: 不能说，
0: 对，然后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好，微信我来说啊。对，这是我的活，对，专业的人来办。颖儿姐的微信记好了啊，151-4263-3298，这个微信是同步的，记不住我再来说一下啊，151-4263-3298。
0: 对，真的是很开心哈，能通过这个交通广播电台和你来一起，然后呢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把这个我们国企品牌的这个神铁假日号旅游专列产品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呢能够认识我，了解我们，能让你们呢安心放心的跟着我们去旅游
1: 啊，很好啊，就是颖儿姐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真实的人啊。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去新疆的话，不一定说去新疆，
0: 对，
1: 其实呢关于神铁它是有很多的路线的，
0: 很多的路线
1: 因为今天可能有一些刚刚收听的朋友们哈不太了解，以为这神铁怎么的就你们一个新疆专线啊。不，每个月份呢都会有，就是根据每个季节的不同，是不是，然后量身定制的一些线路
0: 啊？对，我们这个神铁文旅这个自主专列哈，咱们自己开行的这个专列是在每年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专列产品，它是根据当地最好的季节啊，由咱们这个专业的团队专门设计量身定制的从3月份开始，比如说从3月份啊，咱们会有这个 ABC 线、
1: ABC 线三条线路，
0: 对，同一趟专列出发，
1: 同一趟专列出发，
0: 对，江西到海加江西加海南加广西。
1: 哎，其实江西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有去过江西的朋友说江西特别的好。我就今年如果说可行的话。不对，今年没有3月份了，今年3月份已经过完了。
0: 来年
1: 的话，我怎么着我要去趟江西呀、
0: 还有江西加越南加广西，
1: 对，这是一条线儿。
0: 对，还有这个江西加广西全景。
1: 4月份
0: 就是大美云南。
1: 云南4月份的时候特别适合去啊。
0: 对，云南呢一定要赶在4月份的时候去是。
1: 为什么呢？
0: 那是最美的季节。
1: 最美的季节，
0: 哎就是、
1: 大美云南它也大呀。
0: 对，就像新疆一样，最 好的月份就是六月、九月或者八月啊，相
1: 对
0: 来说，所以说呢，大家想去旅游，你一定要赶着想去，既然想去旅游，咱一定是看到最美的风景啊，对吧？
1: 对，
0: 所以说。

0: 一定要选好这个季节、
1: 哎、对，你看三月份就是海南啊，什么江西广西这趟线、
0: 嗯、
1: 四月份呢就是云南、
0: 啊、
1: 五月份适合去哪里，就咱们这个铁路专线的话，
0: 五月份就是成都四川九寨
1: 啊，五月份去九寨，九寨也很美。
0: 对，然后六月份呢，八月份九月份就是爆款的新疆、
1: 新疆、
0: 北
1: 疆。对，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怎么成天在节目里说新疆啊？
0: 哎呀，因为新疆美呀。
1: 对，因为新疆在这个月份是最适合去的呀。
0: 7、8月份就是草原的，然后十月份以后就是港澳的一些。
1: 对，七八月份也很适合去草原。嗯，
0: 对。然后我们会在11月份左右吧，有可能啊、
1: 嗯，
0: 有可能会再开一趟云南专列。嗯，
1: 哦，11月份加云南的专列。
0: 对，
1: 哦。
0: 这个呢，我们会在我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平台上会通、
1: 嗯，
0: 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公布啊。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八月份和九月份是新疆最好的季节，所以我们每天呢、
1: 嗯、
0: 就是特意来讲的就是这个新疆。
1: 新疆、
0: 啊、
1: 对，好的，这个我们都了解了，关于这个、
0: 嗯、
1: 咱们的旅游专列哈、
0: 嗯、
1: 是根据当地最好的季节然后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线路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节目收尾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没问出来呢。就咱们这次去新疆，你看时间定了8月7号、9月5号，八月七号呢、
0: 嗯、
1: 对，19天，九、
0: 嗯、
1: 月五号20天，费用咱们也说了。
0: 嗯，
1: 那我们都去哪儿啊，新疆啊。
0: 哎，好，
1: 对吧，你得说说去哪儿是吧。
0: 我一猜你这个问题肯定都是
1: 就大伙儿
0: 想知道
1: 的，大伙儿说这你去新疆了，钱也知道，行，中可以，20天10000块钱可以，
0: 都去哪儿啊？
1: 对，我们得知道去哪儿是吧，具体的地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们这个行程哈，带大家去的肯定都是新疆，只要你叫上名来聊的啊，基本上这些知名的
1: 大本城
0: 哎全都包含了啊。
1: 大本城一定会去吧。
0: 对，不会说去一些很小的这个什么免费的地方、
1: 嗯、
0: 没有啊，
1: 都是五 A 级的吧。
0: 对、
1: 嗯、
0: 像这个吐鲁番啊、
1: 嗯、
0: 吐鲁番的火焰山，
1: 对，
0: 坎儿井啊，普陀乐园，
1: 普陀乐园
0: 啊，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
1: 嗯
0: 啊，阿勒泰的禾木啊，这个禾木啊非常好，神的滞留地、啊、
1: 是吧
0: 啊，喀纳斯，还有这个五彩滩，
1: 就是我们听这个名字哈、啊、就是听起来感觉挺异域风情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您要是亲身去体验的话，我的妈呀，
0: 特别的美啊，
1: 特别的美。我没有体验过、
0: 嗯、
1: 但呢我是通过这个莹姐通过她所描述出来的是吧，就跟咱们平时就是电脑上那个屏保一模一样、
0: 嗯、对
1: 啊，
0: 特别
1: 的美，
0: 很震撼、
1: 啊、很震撼的 啊。
0: 对，然后还有这个伊宁的，
1: 嗯，
0: 伊宁的赛里木湖大家都听过啊、
1: 嗯、
0: 撒贝宁老师说的一句话，赛里木湖你怎么来过，白活了。
1: 是吗？还有这个名言呢、啊、就是我记住了，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你白活了吗？
0: 对，赛里木湖啊，还有这个那拉提大草原、
1: 哦、
0: 哎，这些大家都是耳濡目染的啊，特别熟悉、
1: 嗯、
0: 众所周知的一些景区。
1: 嗯，
0: 然后库尔勒的罗布人村寨啊，博士藤湖，还有喀什的这个，到从喀什开始呢，咱们基本就是到南疆了。
1: 南疆
0: 啊，北疆呢以景色为主，南疆呢是这种人文呐、啊，
1: 嗯、
0: 哦，夹着这个景色
1: 哦、
0: 啊，
1: 人文、嗯、
0: 哎，
1: 就是很、能够体验当地民情的一些东西了。
0: 对，新疆的特点、
1: 哦、
0: 哎，然后这个喀什的这个。喀拉库勒湖、
1: 嗯、
0: 白沙湖，
1: 白沙湖
0: 是在一起的，非常漂亮的地方啊、
1: 哦、
0: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哎，真的是屏保啥样它就啥样，你眼前就是雪山草地还有颜色的湖，是形成一个画面。
1: 对，不一样的就是在屏保前呢，你是在这个景色的前面，但如果说你亲身去的话，你就是在景里头。
0: 哎，对，真的很漂亮哈，
1: 很漂亮。
0: 还有喀什古城啊，这是、嗯、这些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搜到。
1: 哎、你刚才说这些美景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啥吗，莹姐？我在想的是我去的话穿啥衣服。阿姨们，我跟你讲啊，一定要把那个丝巾备好了啊。
0: 对，你可以带很多漂亮的衣服去拍照。
1: 对，就是你可以比如说纯色的衣服。然后你搭配不同颜色的这个丝巾、
0: 哎、
1: 你是披在头上，你是披在肩膀上，你还系在腰上，我跟你讲老美绝美了
0: 啊。但是白沙湖和赛里木湖呢，它属于海拔高一点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1: 会有一点点高反。
0: 哎，高反很差的，但是大家记住这地方会有点冷
1: 哦、
0: 嗯、去的时候一定要带厚
1: 多带一点衣服
0: 哈、哎、
1: 对。
0: 还有这些景区咱们接着说哈、
1: 嗯、
0: 香妃园、大清真寺、
1: 嗯、
0: 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
1: 嗯、
0: 都不错啊，库车王府、
1: 嗯、
0: 哈密的大海。

0: 道、魔鬼城、
1: 魏
0: 王府、还有宁夏的这个中卫，咱们是第一站到沙坡头、金沙岛、高庙。回程的时候，从新疆回程的时候，路过甘肃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
1: 哎呀，
0: 都是五 A 级景区、啊、
1: 连宁夏和甘肃都走到了，
0: 对，
1: 太好了。
0: 因为这是专列的优势啊，只有专列呢、才能连线走。
1: 对，
0: 你去一次很值个。
1: 是的、
0: 啊，
1: 真的非常值个。你别看天数会长哈，其实价位呢，我觉得还挺有性价比的。
0: 对。
1: 然后基本上这个景点都走过了，
0: 嗯、
1: 宁夏、枸杞也能买了，甘肃敦煌莫高窟咱们也能去感受了啊，去体验了。所以这一趟啊，确实是玩的透透的，对吧？
0: 嗯、对，玩的非常值。
1: 对。
0: 就是你把该想看的啊，该想了解的、这一趟呢，你全都带回来了。
1: 没错、
0: 哎。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啊，感谢莹姐的介绍啊，我相信通过我们的这个讲解，大家一定是了解的非常的清楚。当然了，如果说您个人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莹姐的电话，微信是同步的，151-4263-3298。感谢莹姐，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啦。
0: 好的，咱们下周一再见。
1: 对，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式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9:33，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呢，其实呢，今天整个路况还是比较好走的，局部有一些易堵的一些这个路段，跟大家呢来梳理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延安路沿线，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延安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东向西、南向北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再有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大桥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云飞街和南京路交汇处的西向东、北向南方向车多。其他路段呢，其实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北京时间9:38，这样的一个声音开启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其实平时如果说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陈小春的形象啊，绝对跟他生活当中或者说在他的歌曲当中演绎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提到陈小春，可能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有那种江湖里讲义气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褪去他的影视角色，我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藏着成年人的心事。一细听，其实陈小春他的歌曲当中没有那种很炫技的唱腔，反而他的声音当中，我们细听会有一点点那种，有一点点沙哑、很质朴的感觉，或者说很多作品当中有那种小人物的倔强。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只剩下20分钟的节目时间了，我们来走进的就是陈小春的音乐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专题。互动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直接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然后再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啊，刚刚呢也是刚刚开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哎，抖音当中忽然间也是来了很多朋友啊，最先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的笨笨小生啊，其实有很多朋友现在都非常的熟悉，真的是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大家见一面哈。笨笨小生说：“哟吼，这个发卡可以哟，嗯，是吧？没洗头。”好的，9:40，再来看看抖音当中我们的留言，他说：“说到陈小春的歌，会想到那一首歌叫做《没那种命》，嗯。”就这首歌曲呢，就是挺陈小春的感觉哈、啊。来，我把它找出来，蛮好听的一首歌，也是有一点抒情的感觉。好的，今天陈小春的第二首歌，《没那种命》。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

0: 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我们即将朋友们啊要乘风破浪了，但是呢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下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个乘风破浪的时间要延迟一天了。之前呢我们不是说要7月11号嘛，带大家 happy 吗？哎，延迟一天。为什么会延迟呢？啊，也是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安全啊。这个最近巴威不一直在发疯吗，是吧？巴威损你狠啊，让我们的活动都延迟一天了。所以我觉得延迟呢有延迟的好处，是不是我们更安全。然后呢其实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就想在交广之夜的时候哈、跟主持人在一起互动一下，结果呢因为时间来不了，哎，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如果想报名的朋友们继续来报名啊，我们这次呢交广之夜7月12号不见不散。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是夜场，地点呢是欢乐王国水世界。报名的地点呢和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三个地儿都可以，或者大家我觉得最那个简便的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手机呢就可以报名。大家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下面打关键词交广之夜，就会啪，哎，弹出一个链接，您点击进去往下倒，倒到最下面的时候是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购票了。但领装备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去港大叔，也就是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去领啊，电话是151-426-4677。哎，朋友们，我怎么感觉有点见亮了？老板，请现在接受我的爱，所有烦恼说声拜拜。对，希望大家在7月12号那一天咱们能够一起 happy 啊，好好的来释放压力。这个夏天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带上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乘风破浪吧。

9:49，朋友们啊，怎么整？你这陈小春的歌也听不上几首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最近发来信息的是用的鱼，我们在粉丝群当中大家管他叫鱼哥。鱼哥说了啥呢？鱼哥说啊，他说我山鸡哥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像什么独家记忆呀、啊、算你狠呐、啊、相依为命啊，这些都留给朋友们点吧。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他的新歌，叫做借过一下，来吧，听上一小段。

这就是来自令这个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啊，这是于哥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借过一下。再来看看海燕的留言，海燕他说米兰周五好啊，哎呦朋友们，今儿周五了，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海燕说陈小春不善言辞，很多歌比如说像独家记忆呀、啊、我爱的人算你狠。好了朋友们，你别整这种太抒情的了，不行要睡着了。来，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走进索尼狠。

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的推荐，他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黄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还有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在微信公平台当中，令狐少侠，包括像抖音当中很多朋友的分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陈小春的这一首。哎，这首《黄豆》送给大家，周末快乐，我的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

0: 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对，
1: 有啥纠结的事儿啊、困惑的事儿啊，咱们都可以聊啊。
0: 微信互动平台呢，大家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也全程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
1: 嗯，是的啊。
0: 哎呀，这个今天呢，我们的阿威啊，这个预测了一下天气哈，是吧？这个天气呢，我们看到了7月11号我们交广之夜原定的那一天吧，还是有雨哈，
1: 大雨。
0: 对
1: 啊，这个昨天也是发布了跟这个气象台啊，我发现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从来没这么关注过天气，这最近呢，
0: 天天都关注天气，
1: 天天关注，
0: 天天关注
1: 啊。然后呢，也是这个。赶紧的去沟通啊，去协调，一是为了安全考虑，
0: 没错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二
1: 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咱们能够玩得尽兴。这一个月我觉得也差不多，
0: 干啥呀？干啥呀？你说
1: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哎，你看昨天是下一阵嘣停了，
0: 对，它其实雨就是啊，一阵紧一阵松的。
1: 哎，完下阵嘣停了，
0: 你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
1: 哎，你看昨天中午下的吧？
0: 对呀，
1: 咱那时候下的，
0: 傍晚好像又下一阵儿。
1: 哎，完了就完事了。
0: 就一阵一阵的。
1: 然后昨天、
0: 这个、
1: 这预报还说今天这个昨天好像是今天8点，到明天晚上8点还有大到暴雨。
0: 你看看，就是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说说笑笑哈，但是呢，大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这有雨吗？这既然已经下了，咱们也别强求它了，对吧？它任性，它就认去吧。
1: 是，哎，说这10号到11号啊，咱们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这个保证安全，
0: 对
1: 啊，然后呢，看了12号，昨天也通过这个研判呢，12号，哎，还行，多云的天气
0: 啊、那挺好，挺好，
1: 哎，多云的天气了，
0: 对
1: 啊，但现在，但不能说，现在吧，这东西就啥呢？事已密成，
0: 行，
1: 上次可能说太多了，就是让大家让那个上边知道，哎，你这边这个锦州怎么啊，这个还晴天呢？现在呢，咱我也不说了，咱别吱声了。
0: 行
1: 啊，让他知道啊，你还下呢，按照你上面的部署下呢，继续下呢。
0: 我们知道了，
1: 知道了啊，
0: 知道了哈。
1: 这鸟悄的，咱这回不提了，
0: 对，
1: 不提了。说，因为之前咱可能说泄露的太多，
0: 是
1: 说，你看刚才那，你看上周时候咱说，还是这周这个周一的时候说，周六的时候，多云，咱俩看的吧，
0: 对，一点都没错。
1: 周五、周六，你看，哎呀，多好，30度。哎，咱俩就说整大劲了，你有点
0: 就把太阳呼唤的，
1: 咱俩整大劲了。
0: 不是，那我的太阳那有点整太狠了。
1: 哎，所以我说让这个上边的就听见了，听见之后呢，他就可能，哎呀，这个 KPI 没完成是咋的？这是
0: 对呀、啊，这紧夹着紧的弄啊、
1: 可能又把这个素贞给调回来了。
0: 行吧，那我们不说了，我们12号行不行？
1: 哎，咱不提了。
0: 12号，
1: 反正改到12号了啊。
0: 对，
1: 那天气情况我们先不能再透露了。
0: 咱不透露了啊。
1: 再说太多又让他知道了，完又得给我那什么。下吧，今天下爽了啊，好好下，使劲点。
0: 哎呀，
1: 我看你不下的。
0: 你说这一段时间这雨下的呀，好多朋友也都感叹说这一段是好像就把雨基本上都，哎呀，
1: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0: 对。但有一点，我们就通知大家了啊！这个交广之夜，我们改到12号。
1: 对，改到12号啊！
0: 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吧。
1: 已经报名的，我们也在安排专人在跟您对接啊，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啊。然后呢，跟您及时去做沟通。
0: 对，
1: 啊、
0: 是这样。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白素贞，这是导航失灵了，我看也是有点不太好使了。”
1: 我就说，我说
0: 迷糊了。
1: 我都说了，我说他爷们儿没在这儿，没在东北三省。
0: 是
1: 啊。
0: 就真的像一天到晚有嘴鱼说的，导航失灵了，
1: 是不是？
0: 这信号咋接收的？你说哈？
1: 哎，真是的，你这下没完了是？

0: 没事，大家多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也有推送什么的，就各种重要的通知，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分享的、啊、
1: 对，会及时的为大家做好服务啊，保障好啊。
0: 对，
1: 你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一定服务到你满意为止啊！
0: 嗯，是这样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也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大家呢有一些买车呀、卖车方面的需求啊，需要我们向我们咨询的，可以呢通过热线的形式，包括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的方式啊，咱们都可以勤互动着点啊。这个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就说什么时候买车最好啊？现在买车其实就已经挺好，价格便宜啊。
1: 嗯、对，
0: 新车也多。您可挑的也多，然后这个价格呢也确实是挺让人心动的啊。
1: 对，
0: 就像昆飞说的，这一段时间好像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即将步入社会的朋友，可能家里会给买个车什么的，
1: 嗯，
0: 对吧？哎，有这样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关注。同时呢，我们的交广之夜啊，大家还是得期待着哈、啊。
1: 嗯，
0: 12号啊，我们改期了。然后现在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报名呢。
1: 是，哎，对，
0: 嗯，
1: 12号那天没啥，不能说
0: 啊。
1: 啊，嗯，就改到12号了，嗯，就这么硬气。
0: 我就对。
1: 我跟你说，真的有的时候得相信事已密成。
0: 嗯，
1: 啊，咱俩泄露太多天机不好。
0: 有点整激动了，你就当时你知道吧、
1: 嗯？
0: 毕竟这是咱们交广一年一度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嘛。嗯、
1: 下次这个，这
0: 我搂着你点儿。
1: 对，咱俩得控制点啊。
0: 对，
1: 我俩一对这个天气吧，哇塞，
0: 嗯，
1: 周五多云，周六多云，所以咱俩整大劲了。
0: 是，
1: 咱俩得做一个检讨。
0: 下回咱就不说了。
1: 啊、对。像这咱俩这样，从今天节目就跟这个所有报名的或者是做个检讨、
0: 嗯嗯、
1: 不好意思，我俩说拉近了，
0: 这事儿怪我们。责任都在我们。
1: 哎、对啊。但是呢，这个好饭不怕晚。
0: 对对、啊、哎，这话对，好饭不怕晚哈。
1: 也是为了让大家一定要在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环境、气候的这种感觉当中，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为大家呈现出一个，要我们这设计这些环节白设计了。
0: 对呀、啊、设计这么长时间，
1: 每年设计的都特别好。
0: 对，
1: 就这雨它咋就非得6、7月份下？
0: 就是
1: 你咋就不能伏天给我们下下雨？
0: 嗯，巨蟹座爱家男人说，请问什么时候入伏啊？7月中旬差不多了，
1: 7月15号吧，
0: 7月15号入伏了哈。
1: 嗯，
0: 那这两天其实就感觉这个伏天的感觉就挺浓的啊、
1: 嗯、
0: 就是潮的那种感觉。没有，你算了，不说了。
1: 注意点，
0: 就不提这个了。
1: 对对对，别提啊。
0: 叫我们直接是不是没叫天云领队给他放假了？
1: 他还咋领呢？是啊，那家小派头的唰唰的。
0: 对，
1: 你看看我们发的视频号，
0: 派头子可硬了。嗯，没叫领队天宇生气了哈、啊。好，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咱们说说笑笑，不影响跟大家聊车啊。这个有汽车方面问题，您可以发过来或者打电话，我们随时会打断话题的啊。
1: 是啊。
0: 这个看到一位朋友想在理想 L 八和极客8X 的耀影版两个中选一个，那理想 L 八那是什么版本呢？要我读，读成李维斯版本。要我读，我就读成李维斯了。这是个什么版本？
1: 他俩联名版。
0: 他俩联名了。
1: 对，联名了。
0: 是他就是这俩，他就整不明白了，就纠结了哈。说极客动力更强，然后呢，48伏也还行，但是又觉得理想吧，这个主动悬架呀，包括线控转向还挺不错。听听坤威的建议吧。
1: 买两台。
0: 不做选择哈。不做选择。
1: 成年人不做选择。
0: 都喜欢都要呗。
1: 对。
0: 嗯，
1: 都要，嗯，
0: 都要啊，
1: 是，
0: 能不能正经回答问题？
1: 我太正经了，我回复的。
0: 哎呀，
1: 你说你这就是，你就哪个更你更中一头就完事了。
0: 嗯嗯，
1: 这谁还这家？
0: 就好像有点都想要的感觉。
1: 真的嘞，
0: 你要不能买两台，咱就选一个呗。
1: 是呢，
0: 嗯，看你更在意哪个呗。
1: 真的嘞。

0: 有的时候二选一的时候吧，大家往往会把对方没有的，然后呢，就是互相比较一下。
1: 嗯，
0: 你说人没有你，你让人比啥吧？你对人也不公平。
1: 真的嘞，
0: 人有的吧，你完了你还觉得，哎呀，还差点啥？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要车要这个车吧，要多少是多呢？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东西，他已经做的已经我觉得挺好的了，都。
1: 哎，但推荐这极客8X 啊，正儿八经的插混。
0: 啊，插混。
1: 对，正儿八经插混啊。然后呢，纯电的续航里程呢，能在也行300多，
0: 嗯
1: 啊，然后呢，综合续航里程也是在这个1000多公里，而且呢是900伏平台，
0: 嗯
1: 啊，这可以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最起码在高效动力区间来说，人家发动机是直驱的，啊，你这块就可以三电机还咋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您可以，我们的建议您参考一下。
1: 对，这个电池充电倍率6C 的，哦，所以这块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0: 嗯。
1: 而且呢，它最大外放的功率能达到这个功率啊，就是这个一是这个60千瓦，
0: 嗯，
1: 就 VTOV 的这个最大放电功率达60千瓦，这个是它理想 L8 不具备的，而且它这个 VTOL 的啊，
0: 嗯，
1: 是6000瓦，也是基本上是理想 L8 的一倍。啊，所以这块呢，您也得自己合计合计吧，啊，是不是？
0: 这还是有对比的。
1: 当然了，反正你自己都有这个想法，啊，那你什么主动悬架、线控转向，
0: 嗯，
1: 那玩意儿你能用几回呀？是吧，啊，
0: 还是极客那些东西用的多。
1: 啥呀？是啊，
0: 好吧，这也还是挺明显的一个对比哈。
1: 对啊，增程的嘛，
0: 嗯，
1: 你要说这个什么理想的 i6 i8 纯电的呀，咱行，增程的我觉得没啥，真的，我一直说30万40多万增程
0: 有点太贵，
1: 没啥太大意思，但是也有人家花100万买增程的，你看你钱多不？
0: 这个
1: 啊，
0: 100多万买增程那个，这个人家其实这就不差钱了。
1: 对，极客那咋的也是这个人有背书的，对吧？
0: 嗯，
1: 也是正儿八经人家造车的，
0: 嗯，
1: 啊，人家有自己的东西，核心的东西，
0: 对。
1: 啊，
0: 那这位朋友您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拨打这个文字发送过来说不明白，就拨打热线啊，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福利跟大家分享啊，今天我们的福利又来了，是科研室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我还比较喜欢，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保湿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啊，今天推荐的是科研室的高保湿精华爽肤水，这个买套装的朋友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啊，我就深有体会，比如说你这个水乳套装加上精华，最先用完的就是水，
1: 嗯，
0: 然后呢你那乳还有一多半瓶呢，你这水都用没了
1: 啊，
0: 哎，就是水特别费，那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办呢，你不能再买一个套装，你只能补那个水的那个产品了哈，
1: 嗯，
0: 今天给您推的是科研室高保湿精华爽肤水，40毫升乘以2，两支才38.9元，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哎呀，我真的是，你这是干啥呀？太戳心了啊！40毫升乘以2，那就相当于80毫升啊，那只需要38.9元啊！你查一查它原价多少钱啊？这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也就是说你用了这个精华水之后，精华都省了。补水锁水一步到位了，它里边有这个角鲨烷，然后还有那个牛油果精华，你看人家牛油果不像坤总他总是拿牛油果洗澡啥的，这咱不用啊，40毫升就解决了啊。然后呢干皮换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了啊，起皮呀，啊，泛红啊都能压下去，2支40毫升小样，你看咱平时出门旅行什么的就塞包里就行了，随时就可以补水，关键这价格太便宜了，38.9元两支啊，哎呀，你这笑声，你是说星爷快这电影已经快上映了吗？你给播一下星爷的笑声。哎呀，真的，这个确实啊，我真受不了这价格，38.9元两支，一顿外卖的钱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你换来一整个月补水的快乐
1: 啊，
0: 哦，嗯，80毫升，你知道吗？我真受不了。关键吧，这个有的朋友说，那你价格这么便宜，是否是正品？好多朋友都会问啊，您不用担心我们是不是正品的事儿，
1: 嗯，
0: 对吧？你说我们这是官方的媒体， 然后我们卖东西，我们卖假的，那能行吗？
1: 是
0: 呢，是不是？而且全国那么多家官媒都在做，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啊。
1: 哎，是的啊，
0: 嗯，这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您可以进群去抢购这个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40毫升两支，只要38.9元。
1: 嗯嗯，加群啊，
0: 嗯对，
1: 哎，
0: 发送铁粉，然后呢就可以。进群了，进群就可以抢了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就能弹出来一个二维码，你扫码购票就行啊。
0: 对，扫码购票啊，我们的这个交广之夜延期到12号啊，这个大家相互转告一下。
1: 是的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推送也会推啊，然后呢，包括通知呢也会挨个给您电话通知啊，
0: 嗯，
1: 对。这个也是为了大家安全考虑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还想来的啊，有的朋友呢是啊，11号周六有事
0: 儿。嗯。
1: 哎，这一延期连到12号，哎，
0: 挺好的吗？
1: 他说哎，能去了，
0: 正好。
1: 然后有的呢是12号有事
0: 儿。嗯。
1: 啊，这没办法的，11号咋整啊？
0: 嗯，是是。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安全最重要，而且还得玩好嘛。
1: 啊，你想这11号说想去，那你能去，那你去呗，那就不能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就是啊。
0: 对对对啊。好了，那咱们就听听我们的交广之夜的宣传。
2: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啦，稍后呢还有一小段广告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这
0: 啊。
1: 个刚才那是宣传板是放了，但是呢，大家可能听是7月10号
0: 哦，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改了
0: 啊，
1: 啊，是7月12号
0: 啊，是的，
1: 啊，
0: 是的哈，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11号改到12号，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啊，好了，这个有朋友说这天还要补水吗？待会儿跟您说啊，我们先进广告，然后咱们接着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研，好而不贵。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7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九三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九三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啊！刚才呢，这棒棒糖给逗乐了，说哈哈哈，主持人你好，这天气还需要补水吗？咱们换一个角度啊，这个不同角度，这个问题的结果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说现在哎呀，天天大伏天，这觉得皮肤不需要补水了。但你换个角度，这么潮湿的天气，是不是你都在空调房里待着，家里边也得开空调了，是吧？那这个时候皮肤很干燥，还反而更需要补水了。糖球说了，这个一个是棒棒糖，一个是糖球，一个是特别需要补水，一个觉得质问一下哈，这个保湿水怎么买？在群里边，您进群了吗？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发送铁粉，然后进群就可以抢购了。这个科颜氏的这个确实很划算啊，40毫升2支，80毫升才38.9块。哎呀，就不说这价格的事儿了哈，你就赶紧去抢吧，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福利，基本上就是手慢无，这个抢到就是赚到了啊。诗远方说我不喜欢伏天呢，我也不喜欢伏天。他说我想呢，在我装私房钱的小木质盒子里再拿些。
1: 别读人名啊。
0: 啊，完了，私房钱那咋整啊？不好意思，老弟。但人说了，我就不好打开，不准备花。
1: 不是花不花，别念人名去。
0: 完了，诗远方都知道你有。
1: 人太念你。
0: 还是个小木质盒子啊！
1: 那可真，
0: 完了，我说啥搂不住了，这点事儿全被我抖了出去了哈。这个糖球，对您发送铁粉，然后进我们群，赶紧抢。这个确实手慢无啊，这个不好抢，因为这个确实太便宜了，38.9块2支，赶紧抢啊！然后我们的官方商城，官方商城的好东西更多了。您到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去转一转，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大牌。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专门，比如说咱们之前说价格打得特别狠，给力的那个，像一些临期，大家想这临期是什么概念？是马上要过期吗？可不是啊，临期基本上至少得有1年半载的吧？
1: 嗯，
0: 那肯定都能够用得完，所以你不要怕这个哈。
1: 对，
0: 嗯，
1: 好，这有很多朋友想要加我们福利群啊。这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啊，
0: 对，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发送铁粉，然后小助理把您拉进这个群，你才能抢到我们每一天福利群当中发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今天这个看样子是很有吸引力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抢。那同时呢，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知呢，就是我们的交广之夜从11号改到了12号了啊，记好了。这个如果已经报名的朋友，您身边有朋友也报名了，您就相互转告一下。我们的交广之夜呢是定在了7月12号啊。 好了，继续呢，来看一看我们节目当中的留言。那下面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他说他现在啊，这个选车已经进入到决赛圈了，过一段时间就要下定，就要买了。然后决赛圈是什么呢？速七标准版啊，然后呢，007。103度后驱 MAX 版，
1: 邦德呀，邦德改名了。
0: 是呢，说这个二选一，有什么意见、
1: 啊、
0: 建议呢？
1: 意见建议，
0: 嗯，
1: 极客007呗。
0: 嗯，
1: 但你喜欢速七，那就买速七，都带个七，反正。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一样，咱俩打个赌。
0: 啥赌？
1: 他肯定买速七，信不？
0: 因为他觉得速七长得好看哈。
1: 哎呀，
0: 就是他那个长相确实挺吸引人的。
1: 买呗，喜欢是最重要的啊。
0: 嗯，
1: 你喜欢很重要。
0: 咱就别讨论别的了呗，
1: 对
0: 不对？
1: 喜欢他俩更喜欢哪一个？
0: 嗯，
1: 你一会儿聊什么技术啊，聊底盘啊，
0: 嗯、
1: 聊配没用，
0: 最后全被颜值打败了。
1: 真的。
0: 他把速七放在了前面。
1: 对呀、啊，所以你买速七吧，乖点啊。
0: 嗯。
1: 哎，你就老实买速七吧。
0: 就是、
1: 问了，
0: 对你，
1: 但凡很多朋友说看小米的都买小米，大米都不买。哎，但凡记住啊，大家你看小米的和任何车上对比，我都告诉你买小米。
0: 那就会为他失去理智吗？
1: 保护自己。
0: 嗯。
1: 那个保护我自己啊。
0: 对。你要不然吧，你给推荐007之后吧，他对小米念念不忘的，魂牵梦萦的，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保护我
0: 啊，
1: 自己这咋听不明白呢、
0: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啊，那这法务团队挺强大的，是吧？
0: 对对、
1: 啊，
0: 那就不说别的了。
1: 对，所以说呢，但凡在节目当中问小米和其他去做对比的，
0: 嗯，
1: 都买小米，不论是预期、速期啊，
0: 嗯、
1: 我这么推荐行不？
0: 我看行，你保护自己嘛。
1: 对，保护自己，惹不起。
0: 哎呀，
1: 多好看的小造型是吧？
0: 嗯，
1: 小爱同学爸爸跟人一聊啊、
0: 嗯，
1: 是吧？哎，行，嗯，
0: 反正
1: 你问我自己，要我自己买，我买007，我这说不犯边吗？
0: 不犯边啊，那
1: 你买007咋？
0: 你有选择的权利啊。
1: 真的，
0: 那怎么的？就你咱自己选择权利都没有了？
1: 是呢，
0: 那没有
1: 啊，我高低我自己我就买007去。
0: 行啊，懂的都懂，好吧。李医生来了，说昨天看了一个2014年的奥德赛啊，说是7.5万公里，嗯，保证实表，呵呵，说是原版原漆啊，要65000，感觉贵不贵呀、啊？正常多少钱？
1: 你这说是你自己验没验呢？
0: 嗯，
1: 有没有报告啊？
0: 这个东西吧，咱还得是自己去确定一下啊。
1: 嗯
0: 嗯，因为他说是他说，
1: 对呀、
0: 啊，其他的事
1: 另外你啥配置啊？咱也不知道啊。
0: 嗯，嗯
1: 哎。你这得不是侧滑门那个是吧？哎、
0: 对，这都得表述一下哈，
1: 对吧？这不是侧滑门那个，就普通对开门那种是吧？你这我啥也不知道，啥信息就这一个2014年奥德赛75000公里要65000。
0: 嗯，对，这个配置什么的，包括车况具体怎么样，那光有公里数，这个还得给我们补充一下，李医生。我估计您可能也看了，都讨论到价格了啊。
1: 嗯。
0: 然后您给我们补充一下，李医生。这个其他的朋友呢，在发送信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评估二手车，我们需要一些条件的，除了公里数啊，你什么车，哪个年，什么年份啊，包括它的这个车况怎么样啊，我们还包括它的具体的配置是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决定它的价格的。再有呢，就是它的颜色啊是什么样的啊，这些都是需要告诉我们的必要条件。所以呢，大家发送文字的话呢，最好是能够给我们补充一下啊。那再有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如果您方便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热线还是更有效的一个沟通方式啊。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李医生发来信息了，说是14款的劲秀，银灰色的，14款的劲秀，银灰色的。跑了75000公里，
1: 你那是14款吗？
0: 嗯，
1: 李医生啊，
0: 嗯
1: 啊，哪有劲秀啊？14款哪有劲秀啊？
0: 那劲秀是什么款呢？
1: 那压根没有啊，
0: 没有这个呀。
1: 对呀，你这哪有劲秀啊？这是劲秀，那都得是2011年的。
0: 哦，
1: 2013年就变成领袖了，
0: 那是记错了吧？
1: 领袖版啊，
0: 那他这2014年的话呢，是不是就领袖版呢？那您确定一下吧，因为有劲秀也有领袖，是不是？
1: 对，而且一款那更狠。 叫劲秀领袖版
0: 啊，不是这在干嘛呀？这个
1: 最高配的，
0: 就俩都有。
1: 对啊，你这应该一是不是一款2014年上牌？
0: 嗯、
1: 啊，你看看差款可差钱呢。
0: 那可不、
1: 啊，哎，
0: 所以您这样啊，李医生，为了让您的这个价格我们能评估的更准确一些，您还是把这个弄明白是哪个版本啊？好，那咱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聊。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这个时间呢，咱们来看一看路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先看铁北这边呢，人民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个车是稍多一些，南向北没事儿，是顺畅的。北京路附属医院的南门东向西的方向往汉口街走，现在呢，这个车是在排队缓行的，西向东呢是非常顺畅的。这一时间呢，我们看到重庆路到安达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再有就是公铁桥洞，现在看到几个公铁桥洞是非常顺畅，大家放心通过。分局岗目前延安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断续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再有就是像山西街啊，山西街到延安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缓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一看解放路啊，解放路到宜昌路这一段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山东街到宜昌路这一段西向东会有缓行。云飞街，我们看云飞大桥呢，现在下桥啊，云飞街往南京路往洛阳路走，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是有点多的，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北向南呢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是桥面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啊。看到这个城市西边，就是太平街到吉祥街这一段啊，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会有缓行出现。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会有缓行出现，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了，这方向盘上的事儿呢，我们给您答案啊。看到李医生补充了，说老款的名剑领袖，这有吗？
1: 有。高配的、啊、最顶配的，
0: 这是最顶配的，
1: 165000是吧，原版1.7。
0: 哦，
1: 我跟你讲，李医生，你信我的不
0: 啊？咋的，
1: 信不信我的？信我的，
0: 嗯，
1: 咱就出门右转
0: 又扭头就走了，
1: 回家，扭头就走。
0: 不是，这
1: 咋的，二车上疯了，
0: 昨天你就让人扭头就走了，今天还
1: 咋的，想钱想疯了是咋的，
0: 人信
1: 啊，
0: 人信
1: 啊。2014年的奥德赛你干65000，外国的你卖不出去
0: 你最高配咋的了
1: 真的了，咋的，现在是2016年，不是2016年，疯了
0: 哎呀，信呐，李医生说我信呐，
1: 转身就走，
0: 嗯，
1: 不带走一片云彩不给他验表的机会，他没有机会，不，咱都不验那玩意儿，
0: 就验都不验啊，
1: 65000转身就走，让他继续卖去吧，
0: 甭管他准不准，
1: 真的了，还是疯了。14年，不是那个李医生，你真没看错是吧？我刚有点太激动了吧？
0: 对，就是怕说你把这个配置什么给看错了。
1: 哎，你看的是14的哈？
0: 嗯，
1: 啊，是14的哈？
0: 嗯，14的。
1: 对，反正24他不能要65000啊。 哎呀，6.5/24那翻车轱辘泡成啥样了？
0: 人李医生还补充，我是铁粉，肯定信。
1: 得完事儿，
0: 那就行
1: 了。转身走。
0: 那
1: 他要拉你胳膊，你甩开他。
0: 拉你胳膊，你跟他砍一半，砍一半行不？
1: 砍一半胳膊呀。干啥？
0: 不是砍一半，价格不能砍一半哈。
1: 干啥疯了呀？
0: 差多少啊？
1: 嗯，
0: 差多少这钱呢？让我们明白明白呗。
1: 哎，差多少钱呢？
0: 啊，我说那意思咋跟他砍？要是砍
1: 不砍了还？
0: 万一拽咱胳膊咋办呢？
1: 不砍
0: 拽胳膊也不行哈。
1: 砍都不砍，太离谱了，这价格干啥呢？65000呗。
0: 那行吧。
1: 啊，
0: 那咱们看别的去，不用非得看他的。
1: 啊，那不是。扯呢吗？那是，
0: 嗯
1: 啊，
0: 有点太贵了哈。
1: 你这还啥时候了？还卖情怀呢？
0: 嗯，
1: 现在有几个还能为情怀买单的？那以前行，什么库鲁泽了、霸道了、皇冠了，夸夸的。
0: 那时候确实为情怀买单。
1: 那家伙2009年都卖假10来万块钱，现在谁？那都是跟你说手里，
0: 嗯
1: 啊，有钱，
0: 嗯，
1: 兜里有子儿啊，那行，那我哎呀，我的
0: 喜欢
1: 买单啊。当时买不起，现在我的天哪，太好了！
0: 嗯、哎，你就说就
1: 这玩意谁能看得明白？
0: 就是你说为情怀买单的那些朋友，就那个车，现在就是天天开，
1: 都是放着呢，
0: 对呗？
1: 之前哎呀，我这有2007年的30000公里的皇冠全车原漆
0: 啊、
1: 那家伙得20多万都不卖，
0: 就留着，
1: 现在就放着吧，
0: 就肯定没有人去再去为情怀买单了。
1: 哎呀，
0: 我除非说就是特别。就是像你说的兜里有钱那种的，
1: 嗯，
0: 不差钱的啊，
1: 嗯，
0: 对方正在输入说你拽吧，你拽胳膊，告诉他我差个整，你这更狠，
1: 咋的还往上差个整，
0: 差个整，
1: 咋整是？
0: 把6万给抹掉，你比我还狠呢，我这就说抹一半。
1: 哎，
0: 嗯，是远方，坤威相当于医生，对，你得把你的需求告诉坤威。然后呢，坤威帮您去选啊，适合您的。
1: 对，你就是你不能上医院说你是不舒服，你说医生不舒服，给我开点药。
0: 对呀、啊，就很多朋友就给我们问的问题就相当于这个。
1: 哎，那你说你去医生挂号的时候，你去医院挂号的时候，
0: 还分啥科呢？
1: 对吧？
0: 你这科啥科没有，直接让坤威给你开药，
1: 挂急诊吧。那急诊他也根据你这个还得
0: 对呀、啊，
1: 该抽血抽血，
0: 嗯，
1: 该验尿验尿。是吧？该这个拍 CT 拍 CT，
0: 对
1: 对吧？也得，你说你这想，
0: 嗯，
1: 你说你啥也说不清，那肯定医生得给来全身的这个 CT
0: 都检查一遍。
1: 检查遍完了，你问为啥、啊、医生？那你也没告诉我你哪儿疼啊？你
0: 就是
1: 哪儿不舒服，我得挨个给你排查吗？
0: 所以说，大家得把自己的想法呀，真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才能给你一个客观的一个答案呢。
1: 嗯
0: 嗯，尤其是买车的朋友啊，像有的朋友是，我就光有预算，然后呢，我也是什么都没看，啥想法也没有，就想买台车，甚至车型想买什么型的也不跟我们说，是轿车、SUV 什么的，这都不说。那这样的话呢，就大海里捞针是一样的。昨天那位女士，坤威说能给她推荐80款汽车
1: 啊。
0: 你闹呢？
1: 我没闹啊，真没闹。你看他一会儿混动也行，
0: 嗯，
1: 插混也行，
0: 对呀、啊，
1: 纯油的也行。那你，
0: 这80款你怎么选呢？你说你要说我们不诚心回答，
1: 是呢，
0: 你不诚心回答就别回答我。但是确实是，就真的是啊，李医生刚开始还要7万呢，这玩意儿正常得多少钱呢？刚开始还要7万呢，
1: 这转身就走，
0: 更邪乎了。
1: 这个李医生，告诉我从哪儿看的来？
0: 是个人手吗？
1: 你告诉我从哪家看的，我看过，我认不认识，认识我现在打电话就我不能骂他。
0: 哎呦，是呢，但是我感觉他这个能是说这个商家就是这个什么吗？车商吗？车商应该大概能知道价格吧？
1: 你说说，但凡能说出来，他说没有记录都可以验表，你说能是这个正常这个
0: 个人啊，
1: 说可以验表、嗯、能说这么专业的话
0: 也是哈，也是个人也不能这么说。那要车商的话，他纯属是不想卖，
1: 他自己让他收藏、啊、转身走。
0: 嗯，
1: 不带走一片云彩吗？
0: 李医生就是想买二手的奥德赛是吧？
1: 啊，
0: 您再看看再转转呢，是不是这个车源应该也不少啊？
1: 那就看他自己了，
0: 嗯，
1: 能不能遇到了。
0: 嗯，二手车有的时候也靠缘分啊，就是你喜欢的那个 配置，你喜欢的公里数，你喜欢的这个车的车年龄啊，这些东西你都得去碰的。
1: 当然了，
0: 嗯，
1: 我跟你讲，就是你要是咱是说都六万五，咱它是一四的是吧？我跟你讲，一九的奥德赛了，就那个侧滑门那个，都也就是八万来块钱。
0: 哦，一九的，
1: 对，
0: 那差五年呢。
1: 2015年的啊，2015年的2.4的那至尊版，可能公里数大点，也就6万多块钱。
0: 哦，
1: 你自己合计合计，2018年的这什么艾力绅啥，都是8万多块钱。
0: 嗯，
1: 那你说你何苦呢？
0: 对，转身就走，
1: 就里程数啊，真是的。
0: 行，一段广告。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7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九三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九三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咱们边聊车也边唠嗑啊。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呢，福利特别的多。你看今天咱们就有很多朋友发福利了哈，福利两个字，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到官方商城去选一选。这不就马上到伏天了嘛，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福利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时候三伏养生也是正当时啊。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选一选啊。然后呢，这个三伏贴呢还是赠送给你眼贴加艾草贴的，这个到手啊300多贴呀！哎呀，这可真是全家福啊！大家可以去选一选，看一看，这是养生保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咱们的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这5件套可真的是太好用了，就迪奥的这个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色号呢给您集齐了，而且不浪费。因为一般的一支口红如果是 3.5 克的这个大克的话，大克重的话，基本上咱都用不完，还挺浪费的。这个是各种各样色儿啊，一共是5个颜色5个色号给您集齐了，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啊。可以呢这个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看一看迪奥口红的小样，它这一支呢 1.5 克然后呢一个礼盒还有礼袋，我觉得送人也挺好，送闺蜜什么的，这5支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转一转。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呢啊，也有这个超大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也是挺吸引大家的。大家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到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我们今天福利群呢给您推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40毫升2支，相当于80毫升，只需要38.9元，这个可真是纯纯靠抢的。这2支40毫升小样，咱们出门什么旅行啊，包括平时放包里边特别的方便，随时随地能补水，38.9元2支，给到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就是你水和精华在一起，就精华都不用再叠加了，因为夏天咱们用的太多，皮肤也不舒服哈。那么用这一支，然后加一点面霜或者防晒就完事儿了，基础护肤就搞定了。所以呢，想去抢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去抢一下。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这样的，想给妹妹买一台电车，说是妹妹啊是一个新手啊，就是正常她也就一个人开呗，市区上下班通勤，预算在15万左右，就是想好开省心好看的。
1: 我能推荐500多款。
0: 性价比还得高的，还不要体量大的。
1: 这没办法，你真的现在车太多了。
0: 是，而且它15万左右真的能买到好多车呢。
1: 啊，这不别说我加一起是500多万，它纯电动啊。
0: 啊。
1: 纯电动减一半吧。
0: 啊。
1: 能大爷200多款呢。
0: 哎呀。
1: 真的。
0: 你这比昨天80台还多。
1: 真的，这太多了，你这个什么新势力的小鹏领跑啥的，
0: 对，
1: 比亚迪元啥的，海狮啥的，
0: 嗯，
1: 然后又丰田博智啥的，那不太多了，什么方程豹、泰兰、领跑、iCar 啥的，我是不是这随手是不是夸夸我都说好几款了？
0: 对，就是15万左右这个区间段的，
1: 真的
0: 是非常多，
1: 太多了啊！咱最起码你得。
0: 也得去看一看吧。
1: 对呀，真我没开玩笑，我张嘴是不是就呱呱说好几个了？
0: 嗯，
1: 啊，这个是 SUV 也好啊，轿车也好啊，新势力也好啊，什么像是这传统的一些这个品牌也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0: 对，
1: 听完之后懵没？
0: 多亏他说个电车，要不然像一豪华品牌也能买呢，15万左右小车是吧
1: ？S60沃尔沃，
0: 你看那不要体量大的，小女孩开。
1: 啊、
0: 这不是
1: 那就挨个我说的都小车还
0: 嗯
1: 咱没说多大，
0: 至于你说好看吧，这个可确实是，
1: 哎，这东西你得先让他看，
0: 没法选，
1: 这个外形他喜欢，那玩意你最起码让他先选，咱说先选8个，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你1/8决赛完事之后你就4强吗？
0: 这有点
1: 在半决赛吗？
0: 太难了这个
1: 啊，半决赛完事之后呢决赛，嗯，行。
0: 哎呀，你这个你想进，就你如果是以你这种条件哈，去进决赛，我且得个10天半个月，这也进不去，那还得选。

0: 你就是让妹妹呀、啊、先去看一看啊，喜欢什么型的，什么样的，
1: 对，
0: 自己有个目标啊。
1: 很关键啊。
0: 不然的话，你这种选法，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给您做一个具体的推荐。
1: 反正我这刚才推荐了多少款了？
0: 你就刚才随便说，好像都有10来款
1: 那太
0: 了。
1: 多了。
0: 实际上现在你说上下班通勤吧，你弄一个小电车啊，也确实是挺方便的啊。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会又会发现，像新能源这个范围又太广，大海捞针一样的。你曾几何时啊，多少年前那车就那么几台，是不是？谁发来信息了？一滴水，洋洋发来信息了，咱看一看啊，他是意思是考你哦，这就是情怀哈、啊。
1: F 勾吗？
0: 这就是情怀。
1: 那必须呢。
0: 嗯。
1: 不是，现在人家车可能之前买就是喜欢，你现在看，你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的车，你觉得是情怀。那人家可能说这个我一直喜欢开的，对吧？
0: 对。
1: 不是问题，这车也不坏，主要是。
0: 就是说没有给他换车的理由。
1: 他换车理由就是他跟不上现在的一些智能表现。
0: 对。对，确实，你要说情怀的东西，你跟他提智能，那人就是没有哈，没啥智能的东西小钱钱发信息了，坤哥呀，就是今天早班车呢，这个天宇有点不太相信电车，你给参谋一下呗。这不是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呢？你就说关少，你就不能看这么多年情分上给天宇小妹妹换台带无钥匙进入的车吗？
1: 这你说的，
0: 能给你花几盒烟钱？
1: 啊，这你说的，他还不抽烟呢。
0: 是啊，实在不行，你说你给这个天宇花个价钱，找个木匠给天宇的车安个门鼻子，不是再配个4位数的密码？
1: 那你安门鼻子干啥？
0: 你看看人天宇要求不高，就哪怕无钥匙进入就行。
1: 这玩意儿都能改。
0: 不相信电车，哎呀！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开完电车之后，他也有点回不去那种哈、啊，
1: 对，确
0: 是
1: 实，
0: 吧？以前咱们不是也讨论过，说这一个家庭里边，如果有油车和电车的话，这俩这交替着用啊，可能开电车那人天天就把着，不
1: 是
0: 放
1: 啊，
0: 手。
1: 对啊，这也不用加油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里程焦，不也不没有什么这个油耗的担忧
0: 对呀。
1: 啊。
0: 总体来讲是好像挺省钱的啊，就是油钱它是省了。哎，你说这个油价也是，前一段时间咱不是油价不是又降了吗？是吧？后期怎么是又还会涨吗？
1: 降还会降，
0: 还会降
1: 应该
0: 哈。
1: 还会降啊，再观望吧啊。
0: 对，观望一下哈。
1: 前两天降的挺多，3号降的，3号晚上。
0: 是降好几毛呢。
1: 是啊，这个我看到西西是打了交广之夜啊，
0: 西西。
1: 对，然后你看就弹出来一个交广之夜的这个扫码购票的二维码，扫就行啊。然后呢，去这个港资大叔去领这个装备包啊。然后呢，再次跟大家说啊，我们这次交广之夜呢，也是为了大家安全考虑。然后呢，因为这个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有大雨啊，然后也为了让大家玩儿尽兴，那咱就是看了一下，然后跟气象台沟通，是看了一下这，
0: 做研判了
1: 对，
0: 哈。
1: 12号周日那天天气还不错，所以咱们就延到周日啊。
0: 对，这个周日啊，我们的交广之夜，大家也是相互转告一下哈。到时候呢，我们也会这个
1: 我们
0: 同
1: 会通
0: 步，
1: 知啊，
0: 对，
1: 对，
0: 通知大家的哈。波斯林来了，果然工作的时候最可爱啊！这个我们这哈、啊、这是谁呀？
1: 他女朋友吧？
0: 哦，是的
1: 肯定是
0: 哈，
1: 他女朋友，是吧？应该是女朋友哈，
0: 很可爱的
1: 啊，我弟妹是吧？不是我妹妹，妹夫。哎呀，那首歌咋唱的？什么都是我的妹，不在找
0: 你究竟有几个好
1: 啊？
0: 妹妹
1: 对，
0: 啊？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哎，对，
0: 穆斯林妹妹确实挺多，然后就这个都是非
1: 我都
0: 常
1: 结
0: 好
1: 婚了，
0: 看，对呀、
1: 我都结婚也好几个妹妹了都。
0: 是，基本上发一个就都变成你的妹妹了。
1: 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0: 都是非常养眼的女孩子啊！这个世界怎么能少得了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呢？
1: 那是。
0: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这个节目也是尾声的部分了。我们的交通广播，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因为随时会有很多的一些大家需要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同时呢，我们官方商城，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是多逛一逛官方商城，我们给您做了很多的一些像大牌的东西啊，这个价格都非常的给力。也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你要是没进群的话，你可以进一下群，这个群平时也不发什么就是打扰您的信息，基本上就是有那个一些优惠的价格的时候，这些链接我们会发送给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啊。今天我们给您推的就是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40毫升两支，只要38.9元。
1: 那大家可以继续呢，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就能弹出来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你可以扫码购票就行啊。
0: 哎，是的，可以继续扫码购票。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这个中午好哈，周末愉快啊！欢迎您吧，继续来收听呢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啊。这个昨天啊，有时间，然后呢，我在抖音做一些直播，非常高兴啊，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又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老朋友哈，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第一次见面啊，我觉得还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希望吧，有更多的朋友，无论是通过电波还是这个抖音，我们都能够呢再次的这个相聚啊。我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这个抖音号上哈，能够大家能够再继续吧，在空闲的时间呢能够一起呢聊一聊啊。我的这个抖音号呢是10392270，10392270

1039220070，您记住了吗？您可以这个关注我一下哈，1039220070。好了，咱们继续呢，来聊一聊呢这个清朝的这些事儿哈。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聊聊这个顺治啊。说到顺治皇帝的时候呢，顺便提一句，你看今天呢，这男女青年都是自由恋爱啊，这个恋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啊，有网恋的什么什么的哈。那么即使啊是这么宽松哈，自由恋爱，在确定终身大事的时候呢，也是或多或少的会来自于，会遇到吧，来自于家庭的那种干预或者是阻力，是吧？而几百年前的顺治帝呢，虽说是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可他对自己啊娶媳妇这件事儿是完全没有自主权，是吧？清朝初期啊，这个后宫呢基本上是蒙古女人天下，所以顺治的老妈呢，这个孝庄太后呢叫波尔济吉特氏啊，就一早呢就给儿子呢预定了一个来自于蒙古科尔沁部的皇后，她是老太太的亲侄女啊，自然也是波尔济吉特氏，是吧？只不过当时呢顺治年龄还太小，一直呢等到他亲政啊，这桩亲上加亲的婚事呢才正式的办成。那么公元1651年呢，顺治皇帝就迎娶了自己的表妹啊，俩人举行了梦幻般的结婚典礼。但顺治啊对孝庄太后安排的这场政治联姻是非常抵触，对这位表妹呢一点也爱不起来。2年后顺治啊实在是忍不了了，就坚持呢废掉皇后。大臣们当然不同意啊，对皇帝呢进行各种各样的劝导。这边顺治就铁了心了，说自从结婚以后啊，我和他呢早已经是分居，形同陌路。我也知道呢皇帝废后肯定呢会被人说闲话，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这皇后必须废。这个皇帝心意已决啊，谁也拦不住，于是这位呢波尔济吉特皇后呢还是被废了。哎，不久孝庄的爱好又给儿子物色了一个新的结婚的意象，哎，另一位出身蒙古科尔沁部落的这个波尔济吉特氏。你看啊，老太太手里别的不多，哎，就是波尔济吉特氏的女孩特别多，怎么的都得让皇后呢从这波人里诞生。那么包办婚姻害死人呢，但顺治对此呢也无可奈何。不过呢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皇后是谁，却可以决定自己爱谁。这位皇帝的挚爱呢很快就出现了，她是一个很神秘的女子，就是董鄂妃。关于董鄂妃的这个，就说这个女子的来历啊，历来争论很多。第一种观点是正史当中记载的，说她是出身于八旗名门的大家闺秀，就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哎，第二种观点啊最为狗血，说董鄂妃是谁呢？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啊，是和陈圆圆齐名的一代名妓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董鄂妃是顺治的弟妹啊。总之吧，就是各种严肃的或者是匪夷所思的观点是层出不穷。咱们不管啊他是什么来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董鄂妃一进宫就吸引了顺治皇帝所有的目光。顺治13年，顺治呢封董鄂妃为皇贵妃，不仅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还啊这个发诏书啊，并且宣布天下大赦。这待遇啊在整个清朝200多年的历史当中也是独一份儿，可见呢这顺治对董鄂妃啊爱得多么热烈。这一年呢顺治呢19岁，董鄂妃呢18岁。这个董鄂妃啊是一个很会辅佐老公的女人，她和这个顺治俩人情投意合，恩爱无比。董鄂妃呢特别娴熟，是顺治的贤内助。董鄂妃呢常常呢这个全心全意的帮助这个顺治励精图治，治理国政，并且呢
时常这个劝那个顺治啊，处理政务呢要，服人心，审判刑事案件要慎重等等，就连呢这个宫女太监们犯错时呢，他也往往呢为他们那个求情啊，就是，很贤惠的一个人吧。这个第二年呢，董贵妃就生下一个儿子，这本来是顺治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呢被顺治当作是第一个儿子来庆祝。顺治呢就颁布皇长子诞生的诏书，接受群臣的朝贺，然后又一次大赦天下。至于之前的三个儿子，都自动的被他忽略了，其中就包括排行老三的玄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顺治这么做呢，无非啊想来一个这个母以子贵啊，直接把董鄂妃呢推上皇后的宝座。至于呢，这个孝庄太后啊，给他物色的第二个皇后，到时候自然呢也一边待着去。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痴情少年呢追求真爱的故事。顺治帝痴情不假，但是呢，在他曲折的感情经历的背后，也有着权力斗争的影子。顺帝呢，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他对汉文化呀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想呢加强皇权，摆脱他人的掌控，其中自然包括自己的母亲孝庄太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必须打压呢朝廷内部满蒙贵族的势力。这时他能借助的只有谁呢？只有这个汉人的力量。早在顺治亲政的第一年呢，他就废除了由满族贵族啊完全呢执掌政府要害部门的做法。啊，又停止了一系列压迫汉人的政策，极大的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你看以前上朝的时候，只有满族大臣呢是有资格呢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顺帝呢就一声令下，宣布以后，不管你是满人还是汉人，上朝时大家有话都可以说，有事呢都可以讲。不仅如此呢，他还改革了这个薪俸制度，就实现了满汉官员的同工同酬。这些措施啊，都很好的提升了汉人呢在朝廷当中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呢，顺治呢也对这个后宫的管理啊进行了改革。他在内务府之外呢，另设了一个管理宦官的机构，被称为叫十三衙门，就进一步分化了孝庄太后和八旗贵族的权力。而那个孝庄太后啊，和顺治帝呢，刚好相反，他那个人呢是特别讨厌呢别人学汉学，说汉语，这一点呢就要说到清朝的两个基本国策了。哪两个基本国策呢？就是一个是满族优先，第二个这个就是满洲优先，第二个就是满蒙一体。满洲优先呢很好理解。毕竟清朝呢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满人在方方面面呢获得优先待遇也是正常的。但是满人的数量相对于汉人来说实在太少，说很有必要呢拉上个盟友呢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清朝呢就用联姻、合作等方式呢大力的笼络蒙古人，建立了与汉人呢存在对立关系的攻守同盟。而孝庄太后呢，就是蒙古势力啊，在宫廷当中的代表，所以她非常反对呢清朝入关后的汉化趋势。那你想啊，面对顺治的一系列行动，她怎么可能毫无反应呢？那么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呢，这个焦点就落在了董鄂妃这位弱女子身上。咱不说了吗？这个。董鄂妃啊，有才情，也有智慧，既会做人，又会做事儿。无论宫里的下人、皇帝的其他妃子，还是看她不顺眼的孝庄太后，都没法挑出她的毛病。但权力斗争啊，可不管你是不是无辜，她为此呢还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呢，就是她生那个孩子啊，不是被顺治视为嫡长子的，名义实际上是第四个儿子嘛，没到百天就夭折了。这一下呢，这个董贵妃呀，就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一病不起，是吧？
然后呢，就病逝于承乾宫。

那么，董贵妃母子的死啊，对顺治的打击非常的大，是吧？他那个痛不欲生，然后呢，辍朝5日，不理政事。从此之后呢，就是独居在养心殿，从早到晚呐，悲伤的不行啊，有时还孩子气的寻死觅活，连江山也不要了。这人们呢，没有办法呀，就不分昼夜的看守他啊，怕他自杀。然后呢，那个，顺治皇帝呀，顺治帝呢，还追封董鄂妃为叫端靖皇后啊，在景山呢建立水陆道场，为董鄂妃呢大办丧事。他害怕呢，董鄂妃呢在阴间呢过得太过寂寞，没人伺候。为此啊，顺治下令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个人赐死，啊，让他们在阴间呢伺候这个皇后。并且呢，全国服丧，官员1个月，百姓1天，这些啊，都和这个其他的就是之前的制度完全不一样，是吧？然后呢，这个他呢就想出家，甚至找了一个僧人呢给自己剃度啊，只不过最后被拦下来了。那么身为皇帝呢，没法出家。顺治呢，就安排了自己信任的太监叫吴良辅啊，代替自己当了和尚，算是弥补了一下呢这个内心的遗憾，是吧？那么顺治18年正月初2啊，这个顺治皇帝呢就来到了哪儿呢？来到了这个敏中寺，参加呢吴良辅的出家仪式。晚上回来，就发现感染了天花。那个年代哈。就得这种病，就当时差不多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这顺治呢，也就是也感到自己啊命不久矣，就立刻呢安排身后事。他急忙召集大臣，口授遗诏，并三次呢亲自的斟酌。遗诏呢立8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即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那么初七的晚上，这个顺治皇帝就驾崩了，才多大？24岁。关于那个顺治的死，哈，就如同董鄂妃的死一样，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几种说法，哈，说这个顺治是被郑成功啊。给炮轰死的，在哪儿？在厦门啊。说这个顺治皇帝是在厦门的思明港被炮轰而死。说这个大将军达苏伯杆公布了消息，京城呢查不到，就是这个顺治后来就偷摸跑了，就跑到了这个厦门，然后呢就达苏也不敢公布这个消息，后来就是，京城就下诏让那个达苏这个回来啊，回京说明情况。这个达素呢，这个畏罪自杀。后来呢，太子玄烨即位嘛，朝廷为了掩盖真相，就宣布呢顺治驾崩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孝庄害死了董鄂妃，顺治呢心灰意冷，就以病逝啊为托辞啊，就假装死了，病死了，到五台山出家了。而孝庄呢害怕这件事儿呢被天下人的知道。所以呢，就假借呢顺治的名义啊，伪造了遗诏，还有一种比较迷信的说法，说这个顺治年间的一个叫张臣的官员呢，在自己的笔记当中谈到，正月初七这一天，朝廷传旨啊，不允许民间炒豆，不允许点灯，不允许倒垃圾。那么这些禁忌呢，只有在皇帝出痘的情况下呢，才可以出现。所以史学家认为呢，顺治是应当死于这个天花的。当然，还有一种这个比较不靠谱的说法，说这个不单单顺治，说这个元明清三朝呢是被自己咒死的。说什么呢？你看元代呢，专门啊用于大典登基的正殿叫什么呢？叫大明殿。结果呢，元亡于明。第二个，明朝的朝门叫乾清殿，结果明亡于清。第三个，崇祯呢，在卢沟。

后桥建立行宫，分别取名叫永昌、顺治。不久呢，就逼崇祯上吊自杀的李自成的年号就是永昌。那么这个顺治的年号当然就是顺治了，是吧？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有点悬哈，也可能是这个历史的巧合，是吧？等等等等啊。咱们说到这个顺治的遗诏哈，就是全篇呢都是对自己啊之前的所作所为的批判，就相当于呢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读起来不像是将死之人的遗言，也不像他自己的口吻，更像是一个气急败坏的老母亲对儿子的唠叨。这就让呢顺治之死呢变得扑朔迷离。所以呢，无论历史学家还是小说家，都有人认为顺治没有死，只是遁入了空门，甚至是被孝庄太后呢秘密废黜的，就说明明白一点呢，就是伪造的，这个是吧？就是这个遗诏当中总统四则就是孝庄加给顺治的莫须有的罪名等等等等啊。但是那个认为进入空门这个事儿呢，还是挺热闹的啊，大家在很多的愿意接受这种说法。因此呢，这也诞生了很多的这个剧情，是吧？顺治帝的一生呢，看似一帆风顺，其实并不容易。通过他辛酸的感情史呢，就可以看到当时清朝各种矛盾呢，非常的这个冲突都非常矛盾。他虽然崇尚汉文化，但他并不是真的要让汉人呢当家做主。抬高汉臣的在朝廷当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他和这个满蒙贵族争权斗法的一种手段罢了。那么，随着这位年轻皇帝的突然离世啊，发生的一些改变呢，又回到原点了。而满汉之间的矛盾呢，始终呢是困扰着这个清朝的统治者的啊。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啊，继续说一说呢，在历史上今天啊，看看历史上今天发生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事儿吧。这个1943年的这一天啊，盟军呢在西西里岛登陆。西西里岛登陆战呢是二战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这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军队呢第一次登上敌国领土作战。这次登陆呢也是二战的重要转折点。您想想啊，1943年是什么时候？1943年我们中国的抗战还在苦苦的支撑着。1943年太平洋战场呢还处在东太平洋的进攻战阶段，美军呢还没有登上日本的领土。1943年苏军呢还在库尔斯克一带呢跟德军激战。德军依然能够呢在东线在苏联领土上发动进攻战。在这个时候，盟军呢在西西里岛呢登陆，就大涨了全世界啊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这也是反法西斯部队第一次登上敌国的领土，是二战期间，其实呢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陆空协调登陆战。登陆战呢，就军迷朋友都知道，它是所有战争类型当中最复杂的一种作战形式。以后呢我们还说说这个，有机会吧，咱们说说诺曼底登陆哈，说说这个诺曼底登陆的这个知识啊，今儿咱就不说了。就是诺曼底登陆呢能那么成功，和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的成功实践有很大的关系。盟军呢在每一次大战之前呢都进行大量的情报战，在这方面呢始终呢胜过德意日三个轴心国一筹。这西西里岛的这个登陆的情报战也很有意思，就是美英盟军当时呢也是先做了一个假情报迷惑对方。他们找了一具尸体啊，化妆成呢盟军参谋军官的样子，然后扔进海里，就装成呢掉进海里淹死的样子。这尸体就漂流到西班牙海岸。这个时候的西班牙呢是亲德国的，西班牙海军呢突然发现海上啊飘来一具尸体，竟然是英军参谋军官。从他的公文包里呢就找到了一份盟军的登陆作战计划。这份计划说呢，盟军呢要在萨丁岛和希腊登陆。这份假文件一下子就把希特勒呢迷糊住了，于是希特勒呢就把防御西西里岛南线的这个德军主力呢都调到了萨丁岛，还调了一部分呢去了希腊。但这时候呢盟军突然在西西里岛呢登陆，一下子就把德军呢打的是措手不及。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包括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也表现过，就是这个意大利军队啊实在是有意思。他们唱歌是全世界军队里唱的最好的，画画也是全世界军队

队里画的最好的，打仗却是全世界军队里最差的。从二战爆发开始，意大利呢就给德国添乱。要不是意大利啊非要去打希腊，害得德国呢不得不推迟进攻苏联，东线呢也不会打成那样。意大利军队属于什么呢？属于那种就是一触即溃型，而且呢失败以后特别高兴的去投降，因为投降以后就会有好吃的。所以每次啊俘虏意大利军队的部队啊都报告说我们俘虏了两亩地的意大利军官，五亩地的意大利士兵。因为俘虏太多，黑压压的一片，数都数不清楚。西西里岛上啊虽然有十几万的意大利军队，但实际上没什么战斗力，还是啊靠德军来打。但德军呢又分散了很多兵力在萨丁岛和希腊，所以实际上只有几万人呢在西西里岛。在这之前呢，英国呢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这块硬骨头就是马耳他。马耳他是嵌在西西里岛和北非之间，扼守地中海东西交通要道的一个岛。当时的德军呢和意大利军队就是非常想把这个马耳他打下来，那样呢就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在二战当中啊，英国空军呢曾经打过两场非常英勇的战役，一场是英吉利海峡之战，就当时呢德军大批的这个轰炸机呀就来到了英国，把英国的很多城市都夷为了平地，伦敦呢也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啊，整个伦敦呢到了晚上啊都不敢开灯。那么英国的这个英勇的这个英国空军呢在海峡上空呢就和德军呢啊奋力拼搏，保卫了英国领土。英国空军的另外一场光荣战役呢就是在马耳他。当时德国出动了强大的空军呢去轰炸呢驻马耳他的英国空军，而围攻马耳他的意大利海军呢比驻守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还要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呢，马耳他就变成了一座孤岛，补给呢很难运输过来，要等很久呢才能有一两条船呢那个突破过来，补给呢一点弹药和粮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驻守马耳他的英军呢一直在地中海啊坚守着这条东西要道。有马耳他在，登陆西西里岛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因为大批的盟军呢从北非各个地方出发，可以呢就近在马耳他呢集结以中转，十分方便。原来啊归德国与意大利的所有殖民地呢当时都已经归了盟军。在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呢已经被打败，德国名将隆美尔呢就是在北非被打败的，北非呢也已经完全成为盟军的地盘。所以呢美英盟军从北非出发集结在马耳他，那里呢离西西里岛呢已经很近了。还有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和大家聊聊，就一说到西西里岛是吧，很多人就会想起什么教父这个电影，对吧？啊，想起那些在纽约的意大利黑手党家族。黑手党啊，原来不在纽约，西西里岛可以说是黑手党的大本人、大本营。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民主社会啊，对黑社会呢，可以说是无计可施，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强势的去抓他，去强行镇压他。民主社会就必须依靠法律和证据啊，就像电影啊《教父》里演的那样，我明明知道你就是教父，我可能追了你一辈子，你就坐在我对面，但作为警察我也抓不了你，因为我没有证据。所以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黑社会是有很强的生存能力的，他们可以找大量的律师用法律的名义呢保护自己或者去洗钱等等。但是一旦独裁政府上台了，像德国的纳粹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独裁政府上来以后，黑社会就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了。独裁政府上来就可以禁枪，可以很强势的镇压黑手党，啊，政府也不管什么法律，直接就抓你。于是当时的很多黑手党成员呢，就从西西里岛呢逃到了美国。逃到美国以后呢，在纽约又慢慢建立起新的这个黑社会组织。大家在教父里就看到的那些事儿就这样了啊。
黑手党呢是十分痛恨墨索里尼，所以当美军呢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时候，这些黑手党呢就在里面做内应，找情报带路啊。好，咱们还是说这个西西里岛登陆战。那么这时候的盟军非常强大，光空降师就出动了两个，而德军呢没有强大的作战部队。当时的盟军空中有空降师，有4000多架飞机，海上呢还有强大的舰队，几千艘船。两个集团军呢有两位名将呢率领登陆，一个是美国著名的巴顿将军，另一个是英国著名的蒙哥马利将军。这也是这两位呢美英名将啊第一次呢同场竞技。他们在北非呢打了一场啊具有转折意义的阿拉曼战役。这两位将军其实呢互相都不服气，就是蒙哥马利特别看不上巴顿，也看不上美军，因为英军觉得自己啊都打了好几年了，这美军才刚刚来，全是一些菜鸟，而且呢英军呢都是那种绅士，而美军呢都是牛仔啊，土了吧唧的是吧，没什么文化，大大咧咧是吧。那么这边巴顿呢也看不起蒙哥马利，因为美国当时觉得自己强大极了，而英国呢已经没落了，所以俩人登陆以后呢，除了共同啊这个打击德军以外，剩下的就变成了他们俩的这个竞赛了。大家都看过电影《巴顿将军》吧？啊，有一场呢非常重要的戏，也是非常精彩的戏，就是当时呢巴顿呢率先呢占领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然后呢蒙哥马利呢就拼命的向西西里岛最扁的城市，最北边的城市叫莫西拿跑。一开始啊战役规划是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要占领西北角，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第八集团军要占领呢莫西拿。大家都知道巴顿呢是一个特别有个人荣誉感，特别爱出风头的将领，他当时呢就没有遵守呢这个军令，自己偷偷摸摸的分出一支军队拼命的赶往呢莫西拿。德军撤走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就是这个美英盟军一边数着意大利战俘一边赛跑，看谁也先拿到先到这个莫西拿是吧。就是我还特别想这个在电影当中经常看，就是意大利军队就特别的这俘虏特别的有意思啊，人家这边呢急行军呢，然后他去投这投降，美军呢也没有功夫去管的，说你们那个上了那边去啊，上那边去投降去，然后这边就嘻嘻哈哈的高高兴兴的扛着枪啊就去了啊，这个美军也不管他们啊，还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啊。然后甚至呢这个意大利军队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件事儿，什么就是说当时就是美军就随便的一说，说你们自己那个建一个吧，你们自己向地向的建一个战俘营什么的，你们自己去建啊，我们给你东西完自己兵乓就在那建啊，然后要求吃意大利面什么等等等等啊，特别开心啊。怎么说这个结果吧，俩人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结果，就是在上午10:30，巴顿呢是先进入了莫西拿。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后，这英军呢这个吹着风笛打着小鼓进了城。进城一看，哟，人家美军早已经到了。所以呢这一次呢是巴顿又完胜了蒙哥马利一筹。所以啊西西里岛战役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战争。他的直接后果就是墨索里尼下台。那么西西里岛战役啊最重要的成果是最终让意大利投降了。意大利呢是二战当中第一个投降的轴心国。那么在接下来的意大利战争呢，实际是又是盟军呢跟德军在意大利打啊。这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西西里岛登陆。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接下来啊，咱们继续和您聊聊健康饮食的话题，就说这个吃油的问题哈、啊。咱们每天做饭啊，这离不开油，是吧？前就好是最近五六年哈、哦，就是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油，植物油当中最好的油是橄榄油，是吧？很健康啊，最适合人体的这个营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橄榄油就逐渐演变成这个送礼的时尚了。橄榄油是不是像大家传的那么好呢？咱们分析分析啊。你看咱家用油哈，按来源来说就分两种，动物油和植物油呗。现在普遍的说法就是少吃动物油，是吧？要吃呢就吃这个植物油。但是这个动物油哈、啊、也并不是罪大恶极的。动物油并不是没有优点。第一个呢，动物油当中呢是有很多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对人体不利，但并不是所有的动物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都比较高。你说比如鸡油、鸭油就比较少。另外呢，除了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这个饱和脂肪酸不好，但是人家还有这个动物油当中还有胆固醇。动物油啊是人体外源性胆固醇摄入来源的一种。人体内胆固醇过多自然不健康，但过少也不行。胆固醇是人体组织细胞的重要成分，能够呢合成和转化为维生素 D3， 还有胆汁酸以及人体某些重要的激素。所以说呢，就是偶尔吃一些动物油对身体没有危害。所以我们要科学的看待动物油，选择比较好的动物油啊来吃，无可厚非。但是还是那句话，少量是吧？当然，糖尿病患者和心脑血管和心血管疾病患者最好是远离，动物油和动物脂肪。那么反过来，咱们说那个，植物油哈、啊。你看，虽然提倡说选择这个植物油，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所有植物油都是有利于健康的。植物油呢，也有所谓的好坏之分。所谓的啊，我不是说绝对的坏啊。那所谓的这个坏的植物油，比如说棕榈油和椰子油等等，它们虽然是植物原料，但是呢，它所含的这个脂肪比例和大部分植物油的比例不同，它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低，而饱和脂肪酸高，甚至呢，比某些动物油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还要高，所以这样的植物油又不推荐呢大家呢来这个使用，是吧？好了，咱们说说这个橄榄油哈。橄榄油好不好呢？挺好，它是一种比较好的植物油。它的优势在于呢，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而胆固醇含量几乎为零。对胆固醇和血脂的调节作用，的确好于其他种类的油，有利于啊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另外，冷榨橄榄油当中呢，维生素 E 和多酚类化合物的这个含量比较高，这两种物质、啊、具有抗氧化作用。但是不能迷信橄榄油。为什么呢？第一个啊，如果以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低论好坏，那橄榄油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你看啊，茶油，我不知道您吃过没吃过哈，它就和橄榄油上下差不多。第二呢，不含胆固醇也不是说只有橄榄油才有，很多植物油当中都不含胆固醇。第三哈，橄榄油在190摄氏度下呢，才能发挥呢，之下哈才能发挥它的营养价值。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橄榄油不适合于煎炸，因为高温就是超过190摄氏度的加热，就会破坏它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失去了它的营养优势。所以呢，这个有人觉得橄榄油好，所以啊，这个炒菜呀啊，煎溜烹炸都用这个橄榄油，这是一种浪费。另外呢，橄榄油不具备防癌、防辐射、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功效，这个实际就是这个广告宣传当中宣传的，它是一味的夸大了橄榄油的营养价值，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油是完美无缺的， 大部分植物油当中所含的人体必需脂肪酸，就是亚油酸和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都比较少。而且即使是好油，也切记啊，每天不要多吃，每天总量还是那句话，不要超过25到30克啊。用油的时候哈，记住几点啊，就是购买植物油时候呢，要根据家庭用量啊，选择合适的包装，不要贪多贪大，然后呢，要经常变换呢这个，就是家里使用的这个油啊，另外还可以避免浪费。那么过期的油千万不要用啊，它会产生健康的隐患。烹调油呢一定要在保质期内食用啊，开封后呢要尽快吃掉。植物油的存储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避免呢阳光直射；第二呢，要密封好，减少呢氧化反应；第三呢，要避免高温，要放在阴凉地方；第四个，要防止进水。简而言之就是八个字：避光、密封、低温、防水。过期的油不能吃。一般常见的植物油的保质期只有半年，超过保质期的油就会发生叫酸败，吃后对人体不利。如果你觉得这个油有哈喇油味儿，千万别吃，就说明是油呢已经氧化很严重了。氧化呢不仅破坏油脂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还会呢对人体呢有害啊。给你个小建议哈，就说不同的植物油有不同的特性，适合烹饪的方法也不同。按照最好最理想的状态，家里呢需要准备至少3种油来配合呢不同的烹饪方式。但是呢这也容易造成浪费，说呢如果按照啊这个推荐，咱们推荐的这个油的食用量的话，可能你还没吃完就过期了。所以呢我建议你选择一种最适合经常使用的烹调方法的油常备家中，再准备一种备用的油啊，少点小瓶的，满足其他的烹饪方式啊，这个就比较好一点，是吧？另外我们在做菜时候经常是等到油冒烟才下锅，是吧？不要这样，油热到7分就好，冒烟了说明油温已经非常高了，超过油的烟点，这是油呢容易发生的氧化聚合反应，生成一些有害物质，同时呢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千万不要反复用油啊，这个习惯实在是不划算啊。好，家里老人好这样，是吧？炸点东西，然后呢把油单都存起来，下次炸油再用啊，有的用2回3回啊，甚至更多，是吧？那时候呢我们经济条件差啊，现在不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呢有影响，就是反复使用的高温油啊，成分都变了，会产生致癌物质，是吧？得不偿失。不同的这个植物油啊，营养特点不同，适合的温度不同，烹调时应根据不同的烹调方式选择呢不同的这个油啊。你看啊，高温爆炒和煎炸可以选择棕榈油、椰子油，这些油呢饱和脂肪酸高啊，饱和脂肪酸最稳定，保质期最久，发炎点最高。你凉拌呢要采用特级呢初榨橄榄油、茶油、芝麻油比较好。凉拌呢可以发挥啊这个菜的营养优势哈，因为其中所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相对于不稳定，高温煎炸呢容易氧化，产生有害物质这个物质啊。那一般炒菜呢就是可以选择就是花生油、大豆油啊、葵花籽油啦、玉米油等等，这些油的这个脂肪酸呢相对稳定，炒菜的温度也不会很高，所以适合呢这个炒的这种烹饪方式。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呢调和油啊，有人专买调和油吗？说调和油能够完美解决脂肪酸比例和稳定性问题，这也不是啊。这个目前呢调和油当中啊脂肪酸并不全面，调配比例呢也没有个标准啊，所以也不要迷信它。所以最后的建议呢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烹饪方式多用几种油，是吧？然后呢每次用那个买那个小包装的啊，尽快的给它使用完啊，不要长期的买那个大桶的，吃不完过期了就对身体造成了危害，也造成了浪费，好吧？
2: wine-colored days worn by the sun。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4: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5: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6: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5: 锦州京广
6: 上演巅峰对决，
5: 水上点球大战，
6: 水枪肆意狂欢，
5: 水上拔河对抗赛。
6: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5: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6: 跟我一起上阵
5: 擒敌
6: 斩将
5: 夺旗。
7: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8: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9: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8: 在哪能买呀？
9: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0: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7: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11: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等，一年一。
1: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州交通广播1003好
1: 品质。穿梭城市的喧嚣，
0: 见证街路的变迁，
1: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0: 风雨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1: 有料又有乐，

0: 我感觉这个音乐听到最后的时候，像有两个乐器，
1: 嗯，对，像二重奏似的。
0: 谁知道呢？我特意呢感觉了一下哈，一直是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各位好朋友，收音机旁、短视频直播间的所有。

0: 的好朋友，大家
1: 中
0: 中午
1: 午好，
0: 好。
1: 欢迎锁定你好 Taxi，伴着这周清爽惬意的凉风，开启今天的听歌唠嗑时光。
0: 哎呀，今天气温其实是挺舒服的哈，
1: 对。
0: 难得的一个很凉快的周末，很多朋友呢喜欢这样的天气，阴而不雨啊，气温呢也不算特别的低，也没怎么凉，但是。气象预报提示了，降雨会集中在明天，大范围的访问咱锦州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借着这个天气呢，有一件大事儿啊，得反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原本定在明天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专场活动，包括这个舞台演出、全员打水仗、趣味活动，只能遗憾延期。综合整体的天气预报来看，明天阴雨天气达不到玩水活动的开展条件。

深秋，最真的梦，人生何处不相逢，是不是真的？哎呀，三胞胎。有请走丢的石子。当会在日后的某一天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我们的节目是走丢的石子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动人的歌啊。

0: 暖的，甚至有一点感动啊。
1: 嗯，而且还把这首歌唱出了别样的韵味。
0: 嗯，
1: 听了一遍之后便沉醉在这份温柔里了。
0: 嗯，对。

0: 呈现他们的故事，还有好声音。老李家大丫头，欢迎你。我们说了，
1: 哎，牛叔有没有犀牛角？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您的参与。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5: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点01分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

此时此刻啊，锦州的天空带着一层淡淡的阴雨，窗外呢飘着的星星点点的毛毛细雨，褪去了夏日的燥热，空气里面呢满满的都是湿润清爽的气息。可能有人会觉得阴天容易让人慵懒犯困，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样微凉安静的天气反而最适合我们沉下心来。那刚刚放暑假啊，对于咱们锦州的家长和同学们来说呢，这个夏天注定不轻松，中考志愿刚刚尘埃落定，新高一的选科规划呢又会提上日程，中小学生也在忙着暑假蓄力，想趁着暑假补习短板，弯道超车。很多家长呢也是一边操心孩子的升学去向，一边焦虑孩子的假期规划，不知道啊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去找准学习的方向，也不清楚未来应该如何为自己的学业做好铺垫。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依旧呢会聚焦关于升学教育成长这样的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整理一系列宝藏的资源，同时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着大家一起去规划关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些走向。其实我觉得人生呢就好像是此刻的天气，难免会遇到阴雨天气，黄金时期在沉淀中积蓄力量，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好，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5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交广之夜水世界的这个活动呢，因为明天呢会下雨，所以说呢咱们要改成7月12号，也就是周日了啊。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改到了周日晚上进行，那时间呢是7月10。在这里呢还是告诉大家一下啊，那您要是扫码购票之后呢领取装备的话呢，可以去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宣传当中提到的那样的几个地点。那我们的交广之夜时间改了啊，改成了周日，那所以说呢在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的适合跟我们一起来玩水。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8: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

0: 未说出口的渴望，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七月
2: 好了，13:12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要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教育啊。那其实高一掉队就没有希望了呢。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首先呢要共同聊一聊高中的三个关键的阶段。首先第一阶段呢是高中一年级啊，这是一个适应调整期，大家呢千万不要被分数吓住，他仅仅考了78分。注意78分什么概念？150分考了78分，也就是分数一半，如果按100分的话，大概率是50分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分数当时让他回家之后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下午啊。后来呢班主任过来告诉家长说，高一成绩波动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高中的课程难度和学习节奏呢跟初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的孩子呢，他大概率是需要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个阶段呢。单次考试的分数真的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那高一真正重要的呢其实是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建立稳定的学习节奏。我记得当时呢，这个女孩子她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9点会准时开始整理当天的笔记，10点之前她会写完所有的作业。当时呢，我记得她的妈妈会给她买一个计时器，让她每学习45分就休息10分。这个节奏坚持下来的话呢，她的学习成绩是有着一个明显的提升的。那第二件非常重要的3步复盘法都是啥？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考完先不要着急去看分数，把试卷呢从头到尾看一遍。第二个呢，就是找出做错的题目，要分析一下这个题做错了是因为知识点不会，还是因为粗心马虎的话呢，那这个呢比知识点不会要稍稍轻松一丢丢。第三步呢，就是把错题整理到专门的错题本上，这个方法让他在高一期末的排名在班级里边呢就前进了15名。这个是他，因为这个期间呢是决定高考的走向的。在他的妈妈陪读的3年里边呢，高一结束之后的那个暑假到高二的上学期呢是决定孩子高考走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那个时候呢妈妈为孩子请了办学的老师。当时啊，老师呢是陪孩子做了一个知识地图，他把高一各科的知识点用思维导图串联了起来，比如数学的函数、几何、代数、物理的力学、运动学，他都画在一张大纸然后贴在墙。第二个就是高效的学习方法了，伴读老师呢带着孩子总结了一套3遍刷题法，大家记住关键词啊，3遍刷题法。第一遍呢是按章节基础来刷基础题，第二遍呢是按照题型来130分以上。那除了高效的学习方法啊，时间管理能力也特别的重要。伴读老师呢为他制定了周末学习计划表，周六上午复习一周的内容，下午呢做一些拓展的练习，然后周日上午预习下周的内容，下午休息。规律的生活让他的学习呢有了非常清晰的节奏感。那这个时间管理做到非常清晰之后呢，孩子呢也是能够做到有张有弛，生活呢也会变得非常的有乐趣。那再有就是自我认知的能力以及不足。孩子当时我记得他跟我说到的，我特别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呢，我知道自己不是天赋型的选手，但是呢，我是可以通过努力和方法来慢慢的弥补。 补的，只要找对努力的方向，找对了方法，那相信弥补天赋的不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说一说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了，这个阶段呢，是这个孩子稳定提升的一个时期。到了高二下学期呢，这个孩子的成绩基本上呢是稳定在了班级的前20名。这个阶段想要大幅度的提升排名，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查缺补漏和巩固提升。在高三备考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三件事情啊。那家长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家长做好了情绪的后勤的保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女孩啊，她特别的喜欢晚上学习的时候呢喝一些蜂蜜水，然后妈妈就会每天10点钟准时给她备一杯温热的蜂蜜水，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补充能量又可以安神。再有就是她的家长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

情绪支持。每次大病例就好，妈妈相信你，还有加油我的宝贝，或者小纸条上仅仅是一句今天晚上有红烧鸡翅哦，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给了他非常松弛的一个备考的状态，也给了他很大的力量。那再有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的家长非常的干涉孩子的学习计划，主要是以孩子自己为主。其实呢，作为一名学生家长啊，他的妈妈最大的心得就是什么呢，就是高中三年呢，每一年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努力方向。首先高中一年级就不要焦虑，高中一年级千万别焦虑，因为成绩有波动呢，其实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重点呢，就是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好的习惯。那到了高中二年级呢，记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松懈，这个阶段的学习方法和知识框架呢，是决定了高三的备考效率的。那第三点就是高三的时候别添乱，家长要做的就是给足信任，给足支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高中三年啊，它其实呢应该算是一场马拉松，它不是冲刺的短跑。那高中的这个高三之后的这个初三之后的这个预科班呢，大家是可以上的，但是呢记住高中三年它真的是一场马拉松，家长一定要沉得住气，一定要有智慧，然后呢要记住整个过程呢，我们是要以稳为主，而不要短，带来一些小小的收获。那其实我自己呢也是一位准高一的家长啊，我也希望呢我们的孩子共同进步，共同努力。好了，13:32，来听首歌曲，来自满天星辰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古风歌曲，名字叫做《半壶纱》，一起分享。

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半壶纱》，一首 R&B 版本的国风歌曲啊，特别的唯美，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

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啊。那相信呢，很多的这个经过了高考的朋友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体会，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自己在高中学习时候的一些小技巧、小窍门以及小心得。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聊一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在大学里面呢，还真的从大一开始，咱们要给自己做一些规划和准备。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呢，考上大学呢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然后假期里面呢忙着去买大学的时候即将要用的手机用的电脑，然后觉得上大学呢真的是一件特别没有把学习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他们不好好学习跑出去兼职。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学里边啊你拿奖学金是要比你兼职赚外快的速度要多得多的。比如说国奖是8000元，校奖呢是2000元，而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自己这4年的时间，那你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

很多刚刚步入大学或者是即将迈入大学的同学都会有个共同的困惑，高中呢是由老师和家长督促学习的，那目标特别的清晰啊，都是为了高考。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呢，突然自由了，松弛了，却也特别的容易迷茫，不知道每天应该忙些什么，也不清楚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是算是人生分水岭最关键的四年。它看起来特别的漫长，其实它转瞬即逝，你知道吗？那些毕业之后差距巨大的同龄人，并不是突然之间拉开的差距，而是大学四年每一次的选择，每一份的规划，每一步的坚持，慢慢的积累出来的。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呢梳理一下啊，大学生的四条主流的出路，分别是考研、考公、留学以及就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看一看啊，未来的家长。那今天呢，希望能够我们的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呢，能够让你告别盲目的内耗，为孩子的未来能够做到一个清晰的规划。首先我们说啊，第一条路，也就是目前大学生选择最多最主流的方向，就是考研了。那很多同学都误以为啊，考研是大三大四才需要准备的事情，其实真正的考研规划呢，从大一和大二呢就已经开始拉开差距了。考研它绝对不是短期突击的考试，它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你长期的积累和稳步的铺垫。那大一的核心任务呢，其实就是打底去稳基础，这个时候呢，你不必着急去刷题背专业课，我们重点呢是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稳住公共课的底子，尤其呢是英语，你要坚持去背单词，练习阅读。保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英语的这个四六级先考过，然后还有就是考研的英语，我们也要从大一开始去积累，去做准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保持非常高的绩点成绩，这绩点成绩特别的重要。有同学就觉得，哎呦，好不容易我上了大学，我得好好玩一玩。哎呦，这高中的时候，哎呦，我没有处过男朋友，没有处过女朋友。大学的时候，我得好好找一找帅哥美女。其实，我跟你说，这些呢，它只是我们生活的调味品。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挂科，不要挂科，不要挂科，它会对你考研有很大的影响。千万别挂科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尽可能有的又去看电影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沉得住气。其实呢，就是不跟同宿舍的人一起去参加一些课余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你不合群啊，而是你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说他选成绩呢，不单单关乎于保研呐，也会影响后续你择校复试。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大一的时候我们成绩一定要好。到了大二的时候呢，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定方向做筛选。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是否啊，在本专业考研，还是要跨专业考研。同时呢，了解啊目标专业的这个考试的科目、主流院校的报录比以及历年的分数线。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慢慢的去缩小目标范围。如果你确定考研大二呢，你就可以稳步的去梳理你的数学基础，搭建专业课的知识框架，养成一个规律学习的习惯。到了大学三年级，它是一个考研的黄金备考期，也是决胜的关键期。大三的上学期呢，正式锁定目标院校和专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启英语、数学的系统复习，梳理知识点，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大三的下学期，我们要全力的去主攻专业课，通读教材，梳理重点难点，再配合习题巩固。而大

大三的暑假呢，就是考研最重要的弯道超车时间，没有课业干扰，是集中化完成首轮全面复习的一个最佳的阶段。而大学四年级呢，就是冲刺收尾的阶段了。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关注招生简章，关注预报名，十月份会正式报名，然后十一月。简单总结啊，就是考研这件事情，你越早铺垫，你就会越轻松。临时抱佛脚上岸的这个过程呢，几乎是很难，而且整个过程会让你很痛苦。所以说，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呢，我们一定要开始呢去做这方面的准备。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要是计划保什么时候做准备，如果想保研的话呢，首先如果你要是今年你要是高中的学生，你在报志愿的时候，你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就应该有所筛选，有的大学的保研率很高，有的大学的保研率呢相对稍稍的低一些，那这个时候选择大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大学已经选完了，那如果想保研的话呢，以后在节目当中呢咱们重点说一说保研这个话题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第二条稳定的出路，那就是考公考编。很多同学啊觉得考公呢是大四的事情，其实呢考公同样是需要你提前的去做规划，而且呢越早准备上岸的概率呢是越大的。公务员的考试呢要分为国考和省考，那内容呢是以行测申论为主，而侧重逻辑思维、文字积累和实证敏感度。大一大二呢，我们是重在于积累素养，打好底子，这时候不用系统的刷题啊，日常呢多看一些时政的新闻就 OK 了，像人民日报的评论呢，然后培养阅读理解能力啊，逻辑分析、书面表达能力，这都是很重要的。同时呢，为了保证顺利通过英语四六级拿到毕业证的学位，而那句话，你有高中三年、初中三年的英语的知识点、单词以及语法的积累，大一的时候是你通过英语考级最佳的时候，所以大一的时候一定要把英语的四六级证书拿到手。那绝大多数的公务员岗位它都是有硬性的学历和证书的要求的。到了大学三年级呢，这是你考公系统学习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大学大三的下学期呢，你就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行测申论这些全部的题型模块了，掌握解题方法还有答题的思路。利用暑假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刷一些题，夯实我们的基础，熟练各类题型的解题技巧，培养做题的手感。这样的话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答题思维框架，在我们准备冲刺的时候就会心态变得特别的稳。而大学四年级呢，是考公冲刺的一个奉衔接次年的三四月份的这个省考联考，这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大一呢是唯一能够以大四的时候啊是唯一能够以应届生身份考公的黄金时期。应届生身份这个记住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珍贵啊，超级珍贵，应届生身份真的超级珍贵。重要的是说三遍啊，这时候敲黑板，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岗位最多，竞争最小，政策最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应届生这三个字的优势，这是往届生永远都没有的红利，大家一定要记住应届生。应届生选调生，好的，这个选调生和保研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呢还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关于选调生和保研的相对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咱们因为是节目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涵盖的笼统的说一下第三条出路。第三跟考研考公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留学。留学呢，它是一个全程长线的准备，拼的就是四年的综合履历，临时突击你可能完全是来不及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目标要是想定在出国留学的话，那大一和大二的核心呢就是先决定你申请到什么层次的院校。所以啊，前两年所有的课程大家都不可以松懈，不要觉得我一到大学整个人都松弛下来，这样的话呢你真的是血亏啊，你相信我真的血亏。你大一大二的时候不学习你就会亏得很大，前两年所有的课程都别松懈，同时呢尽早的去启动雅思和托福的学习，利用课余的时间和假期的时间备考，尽量呢在大二或者是大三拿到合格的语言成绩，这个特别的重要。
而大学三年级呢，你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丰富你的履历，确定提升你的申请竞争力。同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筛选目标国家、目标院校以及你的专业，开始准备个人的陈述、推荐信、简历等等这些全套的申请文书。到了大学四年级，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提交申请，等待 offer， 办理手续了。大学上学期呢，是留学申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及时的递交材料，跟进审核的进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去办理签证，对接入学的一些事情。那在这里呢，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留学它不是单纯的拼成绩、语言能力，那还有呢，就是你的实践履历、个人履历啊，你的经历，它都是缺一不可的。那所谓的这个申请留学呢？

你一定要是非常全面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要留给下个星期啊，这些比较深入的话题，下个星期呢，咱们分模块来一一的讨论。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得说一说最后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所有大学生都绕不开的事情呢，就是大学必考证书，以及关于这个大学生直接就业的。我们说到这个大学必考的一些证书啊，证书它是能力的一个凭证嘛，它是你就业升学评优的一个加分项，但是你千万别乱考，你一定要选对那些含金量高、匹配自身专业和规划的证书，按需去报考，真是所有的大学生都离不开的话题啊。首先我们说大学一年级，大学一年级呢必考的证书呢就是英语四级和普通话的证书了。四级呢是大学生的基础的门槛，几乎所有的企业升学考公都是认可的。那普通话证书它会适配大一的时候，你一定是可以轻松拿下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这个职业，电台主持人月明的这个职业，那你要拿下普通话一级乙等以上的证书，那你基本上就够用了啊，这是普通话证书。那如果你要是想考教师之类的，你二级甲等就 OK， 就全部都够用，难度很低啊，性价比极高。那如果呢你要是法学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准备一下法考。大二呢我们要去考的证书呢就有什么呢，比如说英语六级，这个如果你英语四级过了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去考一下英语六级。六级的这个含金量是远远超过四级的，它是考研的复试还有求职面试以及优质企业招聘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加分项。所以说大学二年级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把英语六级证书考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计算机二级证书，计算机二级证书呢它适配的是经济管理、理工、文职类的专业，它会让你熟练很多的办公技能，会让你终身受用。到了大学三年级啊，你要考一些高阶的证书，专业的核心证书以及职业的资格。金融专业的你要备考的是初级会计，法学专业的你要筹备法考。那如果你是语言专业的，你要深耕专业等级证书。那大三考证的核心目的呢，就是精准的去匹配你未来的就业升学的方向，它是你非常盲目考证的。第一，它会占用你的时间；第二呢，它也是会花费很大的经济成本的。那这个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要干嘛呢？要专注落地收尾。这个时候我们要优先的去完成毕业论文，让我们顺利的毕业，然后把过往的证书呀、履历呀整合梳理起来。那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服务于我们求职、考研的复试、考公的面试以及留学申请，实现我们价值落地的。所以说大学大四这一年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同学啊，这个证书呢不在多而在精，它呢是非常贴合自己未来规划的东西。那如果你的证书贴合自己未来的规划，它才是有用的证书。那盲目的考证，它会浪费你的时间精力以及浪费家长的金钱。所以说呢，考证这个事情呢，我们要理性的选择，认真的对待。然后呢，一就是比较高薪的岗位，它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证书。然后我如果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就业了，那以我的这个专业我会申请到哪些非常高薪的 offer。 那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跟上一次关于这个选调生啊，关于这个世界排名靠前做详细的解读。其实大学的四年呢，就是我们人生最自由、最珍贵也最能够重塑自己的这四年。你选择考研，选择深耕你的专业，提升学历呢，就可以奔赴更高的学术平台。如果你选择考公，就是选择一份踏实稳定、扎根基层、拥有安稳可期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那如果你选择留学的话呢，你选择的则是开阔视野、突破局限、看见更广阔世界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如果呢你考证精进，你选择的则是沉淀能力、夯实底气，为未来多一份保障的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没有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那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优秀呢，从来都不是随波逐流、盲目跟风，而是提前规划、脚踏实地、坚持到底。
最怕的不是你起点的普通啊，而是本该蓄力成长的可以稳步前进，不负韶华，不负时光。那在毕业之际呢，你就可以给自己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青春答卷了。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去解读，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会为未来做哪些最有效的规划，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就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飘摇，来听这首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非常好听的《飘摇》。好，刚刚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刘博说了，说今天的大学生规划讲得真好，谢谢，谢谢你的点赞啊。那如果真的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所收获，那我觉得就是我上节目最大的快乐。那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山川湖海的朋友说，他说想问一下咱们的节目呢有重播吗？非常抱歉啊，节目没有重播，但如果你要是想听的话呢，你可以虽然没有重播，但是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下个星期呢，咱们还会继续的跟朋友们去聊一聊关于这个年轻人未来的一些规划，走入如何去选择大学，然后呢才能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保研路径，高中生的话呢走选调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再有呢，就是我们在下个星期呢还会详细的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如果你要是想留学的话啊，看一看世界排名靠前的那些大学，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想毕业之后就想参加工作，想有一份高起来呢，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我们一期节目应该说不完的。今天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下个星期的下个星期一开始啊，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呢，我们都会相继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的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刚刚呢，我们用了完整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了说大学生未来的四条发展路径：考研、考公、留学以及就业考证。相信呢，无论是正在就读的大学生，还是为了孩子前途操心的家长，那我相信呢，刚刚说完，它是拉开人生差距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很多同学容易在宽松的环境里面放松懈怠，因为他跟高中的这个学习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高中呢，会有人给你清晰的目标，会有老师帮你做清晰的规划，你这个星期该学什么，下星期该学什么，那大学完全就没有。宝贵的时间啊，不要浪费在迷茫和内耗当中，然后等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慌了手脚，仓促做决定。往往呢，最后呢，如果你要是仓促决定的话，往往都是事倍功半的。我觉得那些提前规划、脚踏实地的人，他们就一定能在毕业的时候

0: 子最好的支持。成长的道路从来都是需要孩子自己去走的，而我们家长能做的呢，就是做好后盾，默默的守望。哎呀，此刻外面呢，天气呢还是有点阴阴的，微凉的天气也特别的去适合静下心来思考前路。那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位青年学子都能够守住初心，拒绝躺平，在最该奋斗的年纪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用四年的沉淀为自己的人生打下坚定的基础，未来的某一天活成自己最期待的模样。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3: 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慧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他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点开这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由张方路作词，陈秀楠作曲，发行于1991年。郭富城唱的时候带着点年轻的迷茫，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不管选哪一条路，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冬梅说音乐。最近咱们的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良方热闹起来，那些藏着故事的老街，飘着香气的街巷，都藏着剧组的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而肖战在大湾区晚会的演绎，把自己的成长故事融进了歌声里。当时舞台视频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正盼着一场温柔的偶遇。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不如跟着歌声，柔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0: 都是我。
1: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0: 次决裂为我
1: 有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她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她唱：“来日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慈铭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疼。

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0: 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份平淡里的甜蜜成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10号，也就是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26年的9月28号结束。国庆路北侧封闭，也就是临海大街至新村街东侧新世界国际花园小区东门的这个入口处，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汉口街这个三个路段，提醒大家，原定的全部的趣味的内容也都是完整的保留，一场清凉玩水的盛宴依旧等候大家。有什么呢？比如说

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啊，您可以继续的，没有报名的朋友赶快登记报名加入其中，有些朋友11号没时间，12号有时间，那就赶快加入。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5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小五子，
1: 我们就可以了。金尊又要说这两天忙，两天都没听着好诗了，今儿可算听着了。千年老妖说老谭。

0: 要有钱
1: 啊，不一定。咱们东北人爱吃大铁锅贴的大饼子和白菜汤，窝头刚蒸出来的时候真还行，没有那么

0: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复医，
2: 健康有道。
1: 辽宁名医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柴文硕，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吸烟的危害及如何戒烟。香烟对身体和社会的危害问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了，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组织都在不停地呼吁民众戒烟。那么吸烟有哪些危害呢？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数百种是有害物质，至少70种能够致癌。全世界前8位的死因中有6种与吸烟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达国家男性大约90%的肺癌病例可直接归因于吸烟，吸烟者死于肺癌的几率远高于不吸烟者，而且几率的增加与吸烟的时间和数量成正比。在肺癌症状出现时，通常疾病已经有中晚期，预后不佳。除肺癌外，吸烟也是白血病、口咽部肿瘤等多种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所以在谈癌色变的今天，戒烟无疑是防癌最好的办法。除肿瘤之外，慢性阻塞性肺病、肺间质纤维化、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吸烟人群的高发疾病。除呼吸道疾病外，吸烟者相比正常人更容易罹患像冠心病、高血压、胃溃疡、牙龈炎等多种系统疾病。总之，吸烟百害无一利，我们应放下香烟，拥抱健康。那么如何才能戒烟呢？公院最有效的方法是转移替代法，比如说准备一些适合磨牙的零食，像瓜子啊、花生等等。那么在食用坚果类的去皮过程会占用很多时间，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坚果上，从而抵消吸烟的神经冲动。那么在无法食用坚果的环境中，饮水戒烟法往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像运动戒烟法、睡眠戒烟法、冥想戒烟法也是广大烟民摸索出并测试有效的方法，其核心就是转移注意力，以消灭吸烟的神经冲动。戒烟的过程是一个漫长且渐进的过程，吸烟量较大的人群建议前往正规医院戒烟门诊就诊，制定详尽的戒烟方案。好，今天的内容就这儿。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北市围港这一段在云飞街上都要排队缓行的，白楼港南向北车也多，西向东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同时呢，解放路沿线是从大楼港到市围港这一段东西双向，此时此刻也要耐心通行，别着急。另外呢，在松坡路上新制街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桥面上呢，咱们的云飞桥南向北满桥车吧。同时呢，解放大桥这两天桥面上的这个车流相对也大，东向西的方向。其他的大贝路口东西向东和南向北，然后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成都街和锦兴路西向东，这个都是车流量稍大的位置啊。没有说到的位置呢，基本上就是通行顺畅，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5: 车水马龙，

0: 穿行
1: 大事小情
0: 完成，
1: 打开广播
0: 相逢，
1: 调整引擎
0: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0: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我
3: 酝酿，
2: 他真的在酝酿。我你瞅那个天气预报，一说明天下雨吓死个人。
3: 好家伙，他在酝酿一场风暴一样，
2: 又是大雨又是暴雨什么的，那多影响咱们搞活动啊。
3: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一句话，
2: 怎么说？
3: 人啊，树挪死，人挪活。
2: 那咱们挪一下子，挪后天了。
3: 对，人要随机应变，
2: 随他折腾，
3: 对不对？
2: 嗯，
3: 这真是天下雨，
2: 他只要星期日给个面子。
3: 差不多
2: 就行，
3: 所以说咱那个日子就改在周天了。
2: 星期日之后，
3: 管他狂风暴雨，
2: 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是那话是这么说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虽然说这话呢不负责任哈，
3: 但是大概这意思能说明出来吗？
2: 我们祈祷着风调雨顺，但是奈何他不给我们，不给咱们顺心如意呀。
3: 但是他也真不怪咱们，因为这段时间他就没怎么晴过。
2: 那谁能知道
3: 有充分的这个余额啊，然后来进行参加活动。不然的话，你说赶上工作日的时候大家比较繁忙，这肯定不行。二一个你还得赶上这段时间水世界正好是晚场开。三一个你在这样基础条件之下还得找一个晴天，这也太不容易了。这
2: 我们想的是，所以我们就感谢经历，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咱们周日顶峰相见吧。
2: 嗯，
3: 是不是？
2: 嗯，
3: 我看这大伙儿都已经打得鸡血一样，摩拳擦掌。
2: 对呀，
3: 虎视眈眈。
2: 嗯，
3: 啊，跃马扬鞭，
2: 风雨飘摇，义薄云天，
3: 跃跃欲试的一个一个的啊。
2: 我这波涛汹涌，力挽狂澜。总之，咱们7月12号一定会玩得很好。
3: 哎，对，大家。那个有没有没买票呢啊？
2: 姐说12号也有，住！我给你5块钱把它撤回去。
3: 我告诉你，我都已经扔菜刀了都。
2: 然后更姐说明天我休息，我不怕它下雨不下雨
3: 啊。这不行，
2: 我也休息。
3: 是吧？我们也休息，但是确实雨下大了之后，这活动没法进行。
2: 嗯，
3: 我们想给大伙儿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活动体验。
2: 嗯，但是呢，周日现在看来应该是对咱们活动影响不大，所以大家伙呢，就是我们就顺延到了12号，
3: 没错。
2: 星期日，然后呢，没有报名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交广之夜"。
3: 然后底下有一个
2: 二维码，
3: 你就可以在里边去购票啊。
2: 嗯。
3: 然后呢，你可以去我们指定的地方去领取票。另外呢，你反正现在看嘛，有没有那个装备包什么的了。
2: 嗯，重点是大家伙儿，你知道这个价格它是一降再降。当然，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啊。
3: 啊，
2: 人家去跟他们谈的时候是一降再降再降的。
3: 就是人家都已经把我们快赶出来的地步了，你就别说了，都已经降到底了。
2: 一个人79，俩人
3: 149，三个人219。
2: 嗯，
3: 这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任何一个地方你买不着这么便宜的票。
2: 哦，没有这个价，没有这个行市，
3: 可不是。另外我们这还有搭头，我们这还有装备包呢，我们这儿还有大鹅蛋。
2: 我们跟卖布头似的，掌柜的桥本就赔了。
3: 你琢磨一下，那装备包再加个那个鹅蛋，你打听一下那鹅蛋多少钱一个。
2: 嗯，
3: 然后你花79块钱你买一张票，你多合适啊。
2: 所以大家伙儿
3: 吃过一半的，你都
2: 我看了那个这报名表。
3: 嗯，
2: 这好多都是仨人报名的那个。
3: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都是一家。
2: 嗯
3: 嗯，大家基本上玩水嘛，肯定是全家出动啊。
2: 嗯嗯。
3: 老
2: 我们努力。
3: 对，我们选择这个日子，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
2: 披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说一些美满和幸福。
3: 真要下雨的话，我们都决定了，我们就一人披吧。
2: 我们
3: 打把伞给你撑着。
2: 风雨无阻。然后点点点说，刚才他跟我探讨这个
3: 啊。
2: 音乐的事情来着，
3: 我
2: 就是因为之前呢，他学一些，看来现在是学声乐、美声啊、小提琴啊、钢琴呢、啊，接触的都是西洋或者流行乐，是吧？
3: 啊，
2: 他说现在还听戏了，你说这玩意儿？他说我真是听了你的节目，然后才对戏曲感兴趣。
3: 我跟你说，你进化了，你知道吗？
2: 他说，你看到我这个年龄了，
3: 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个语言，大家都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不对？然后组建成各种各样的谱式。
2: 嗯。
3: 那西洋那个东西是他们那个玩意儿，
2: 他们理解，
3: 咱们老祖宗，咱们吃着咱们中国饭长大的孩子们，浸染着中国文化，所以说你萌生出来的肯定是西，
2: 那就是说我们。

0: 的天，戏曲才是永远的 YYDS。
1: 那还有那些天选之人呢，从小就爱听，
0: 是吧？
1: 嗯，
0: 觉醒的早。那都是内门弟子。
1: 对，
2: 真的。
1: 对，
2: 是不是？
1: 绝对内门弟子。
2: 陶阳那样的，
1: 那都得是掌门亲传的。
0: 宗门上子，你都
1: 是。是的，
0: 是不是？
1: 我说明天俺们锦州中学都放假了。
0: 明天锦州中学放假？不能。
1: 他是锦州的中学闷吧？
0: 啊，
1: 是锦州中学放假。
0: 不放。
1: 初中啊，你是这意思吗？
0: 嗯。
1: 还有小叶子说，月南边下了，不是非得这么应景吗？
0: 呀，天降啊。
1: 说的倒是就来了。
0: 是吧？
1: 这样很不好。
0: 没事儿，这一波没下就行。七点之后下我都不害怕。
1: 我们点儿说，是的，我进化了，我从猴进化成人了。
0: 这，
1: 嗯，
0: 就是那个鸽子一叫，然后呢给他喂食儿。
1: 嗯，
0: 鸽子一叫给他喂食儿，后来这鸽子都明白咋回事了，反正就叫出都是一定的曲式，然后那个不同的食儿。后来新鸽子入的时候，老鸽子就教他怎么来咕咕咕咕咕咕。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一代一代往下吃。灵鸟叫的是啊，没把鸽食给他喂呀啊啊！
0: 你看对上了吧？这都是有科学见解的。
1: 那驴也是这样，小毛驴叫的是没把那个草料填呐，因此他才不耐烦呐。
0: 哎，你就说咱们国家音乐啊，就是各种戏曲，你就是再不明白，你也能听明白啊。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
1: 嗯，
0: 我虽然听不懂词儿，
1: 嗯，
0: 对吧？但是有时候好多西方音乐，你要不是特意研究，你
1: 哦，我不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0: 对吧？
1: 嗯，
0: 不明白。
1: 老师给我讲，我能明白。老师给我讲的
0: 是吧？
1: 嗯，他说你听第五交响曲，为什么叫命运？开头当当当当，那命运之神敲门的声音。
0: 我们老师说那时候他耳朵不好使了，就得拿点几声教一下自己。
1: 你看我们老师水平多高。然后呢，他说周末愉快哈，二位快乐大婶，我下车不要失落哟。点儿说了，说你再听几天就会唱二人转了啊。
0: 嗯，
1: 他应该没问题，他是有这种音乐基础的，现在看来接受过不少的这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4: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5: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网。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啊，我们才理解像人小玲告诉我们的说的多明白呀。小玲说的明白，小玲说是高中明天停课。
0: 但是因为是天气原因，
1: 是，肯定是啊。
0: 啥叫停课？不叫停课啊，
1: 叫做
0: 居家学习。
1: 这也算是未雨绸缪的一种吧，
0: 对吧？
1: 嗯，
0: 居家学习。
1: 我看你们不学习的，
0: 哪儿叫停课了？
1: 你学不？
0: 只是上课的地方改变了一下而已，方式变化了一下而已。
1: 哦，
0: 你不学习，啥叫放假？放假就是可以不学了啊。哎呀，这怎么办？这是。
1: 在这个时候，云飞街桥洞、云飞街都是车。
0: 嗯，
1: 就是云飞街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利用率很高，北向南的方向堵。延安路与之交汇处西向东，解放路与之交汇的东西双向，从大陆港开始那儿车就多了，富盈港西向东车也多。然后呢，到解放东路那边呢，也有些锦兴路啊、成都街呀，包括这个灵川桥啊。晚高峰的时候车好多呀，
0: 堵得不行不行的。
1: 今天不会延续吧？
0: 但是今天感觉整体上，我看一下人民街还是不错的。我今天早上走了一下人民街，
1: 人民街不错，
0: 人民街路已经修完了啊。
1: 嗯，适应街桥洞北向南，广解放大桥桥面上东向西，这个车流量稍大啊。还有就是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到科技路这一段，车多。
0: 其他的地方还算可以。
1: 大贝路口南向北车多。
0: 嗯，
1: 主要就是云飞街桥洞今天。
0: 正常。
1: 有座山您在哪个位置堵着呢？我估计他是有点走
0: 正常
1: 走着。嗯，
0: 你要能绕就绕一下，实在绕不了呢，
1: 嗯，
0: 等等吧啊。
1: 然后呢，说一下舒心的事儿吧。嗯，这不是7月15号就属福吗？
0: 对，这事儿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年两个福，
1: 哦，
0: 不是今年两个中福，
1: 40天的福天儿。
0: 7月15号是入福，一福10天，两个二福。
1: 嗯， 提前做准备。我们就有朋友是，比如说要厨师啊，三伏天啊，他就开始安排起来了。天热呀，然后尤其这种湿度，实际上我觉得对大家不好。
0: 中医啊，就是咱们祖国的瑰宝。中医讲究什么呢？叫阴阳调和。
1: 咱们呢，把身体养养好，
0: 对，
1: 调理调理。
0: 中医讲人体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机构一样、啊。
1: 这个机构里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糊涂。
0: 它讲的就是一种平衡，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我给大伙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平衡啊，就相当于你喝汤一样，汤淡了呢，你加点盐
1: 啊，
0: 咸了呢，兑点水。

0: 是吧？
1: 嗯，
0: 这就叫平衡。咱
1: 面多了，
0: 喝点水，
1: 面水多了。
0: 掺点面。
1: 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平衡，给大家带来一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
0: 对，
1: 但刚才说到三伏天，咱们说的也就是三伏天。
0: 哎，为什么讲阴阳调和呢？就是
1: 嗯。
0: 中国人讲说有好多的病啊，就比如说我身体哪块不舒服，冬天时候你觉得难受的时候，那些难受的症状啊，你可以在三伏的时候改善一下，很有效果。就是这是叫老祖宗告诉咱叫什么来着？哎，冬病夏治，是吧？
1: 这个三伏贴不一般，
0: 嗯，
1: 叫做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
0: 三伏贴牌子好多嘞，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的自己熬，
1: 对对对，
0: 反正你要选个大牌子吧，因为大牌子的这个三伏贴呢，我个人认为它肯定是，就是水和面的这个比例吧。正好就是，
1: 红肿啊，没有这种情况，夏天是很适用的。
0: 对，
1: 哎，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中医馆贴这个三伏贴，
0: 基本上是，
1: 有的就需要排队呀，而且钱呢，是不是？挑费是大呀。
0: 三伏贴你不能3、9天去买吧？你不
1: 嗯，
0: 得等着三伏天前后左右你去吗？
1: 嗯，
0: 所以
1: 大
0: 那
1: 家
0: 个，
1: 一窝蜂都去呢。
0: 所以说那就排队呗，很简单的事儿。
1: 啊，咱们商城这个呢是国药药材三伏贴，直接给大家9盒套组，整整270贴，
0: 多少钱？
1: 109块，
0: 一天，那一天合下来多少钱？
1: 4毛。
0: 4毛钱一天。
1: 嗯，大家可以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
0: 你这一天少吃根雪糕，你能贴4、5天都。
1: 对，你
0: 嗯，
1: 剩下的还可以留着平时调理用。
0: 对，
1: 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会有一个穴位图，
0: 你也不用麻烦家人，给我找一下，
1: 嗯，自个儿也能贴。
0: 我找一下任督二脉在哪儿，
1: 那后脊梁贴不贴？那谁给我贴？
0: 给我通一下。
1: 嗯，关键是现在
0: 这样的适合就是三伏贴呢，我建议大伙儿啊，比如说你冬天哪儿难受，出去之后就鼻炎、哮喘。
1: 就不舒适的这种。
0: 哎呀，怕冷啊！就别人都已经穿裤衩背心了，你的裤子还加绒的呢。
1: 像那些免疫力
0: 好
1: 差
0: 家伙，
1: 的
0: 四五
1: 呀，
0: 月份还不脱呢，
1: 啊，起湿疹的
0: 是
1: 呀，
0: 吧？
1: 嗯，
0: 然后手脚冰凉的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反正症状嘛，都有点哈。
1: 大家现在下单有额外的福利，就是
0: 嗯，
1: 节目期间订购，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大家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
0: 干啥用的啊？总直勾盯电脑的，
1: 哦，
0: 直勾瞅手机的，
1: 缓解眼睛干涩疲劳。
0: 看小说看完之后半天不眨眼睛那样
1: 对，
0: 的。
1: 滋润眼睛的，这就是前30名下单的，还送您4盒艾草。不过了呀，我说着说着，我都觉得。
0: 那还给呢？
1: 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像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呀、膝盖呀，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
0: 支持送货上门，
1: 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也可以。
0: 一点也不操心，觉
1: 嗯，
0: 得不好退回来。
1: 像冬天的时候腿疼啊、咳嗽呀、老毛病啊，你试一试这个
0: 真
1: 三
0: 的
1: 伏
0: 啊，我
1: 贴。
0: 就是老祖宗的智慧，我太神奇了。
1: 嗯。
0: 我就跟大伙儿说，为什么老外就觉得中医很玄，他们就觉得这玩意儿不科学，他们不懂。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中医讲，但是中医真的能治很多慢性的病。
1: 就
0: 听，
1: 是你，甚至有的朋友说，就是贴一年的三伏贴，你都不见得说立刻，哎呀，很明显，你连续贴个几年。
0: 对，它对人体调理，就是中医的调理作用，简直就是天下无敌。我就觉得以后的世界啊，就是慢慢随着科技的发展，就是对于人类养生这一块儿，中医在世界上无敌。
1: 反正我身边的，就包括我，
0: 嗯。
1: 反正。每年都贴，
0: 是吧？
1: 嗯，
0: 你就想老外以后都得背烫头歌，
1: 谭越终于不咳嗽了，
0: 是不是？以后老外知道吧？考大学
1: 烫头，
0: 除了语文
1: 嗯，
0: 得考8级之外，什么烫头歌啊，这各种各样的
1: 《
0: 什
1: 黄
0: 么，
1: 帝内经》从头背到尾就
0: 是不是？他都得看，你开玩笑呢？这都，
1: 嗯，其实咱们说上班族过日子啊，讲究实惠，三
0: 嗯。
1: 伏贴既便宜又管用，而且关键是大品牌出品，国药药材三伏贴，咱们用着也安全也放心，主要是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
0: 一定要这个时间，你除了贴三伏贴之外，你可以干嘛呢？就是这一天你自己选择一下，就别吃特别油腻的东西。选择吃鸡蛋、黄瓜，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轻松的把这个三伏这第一天啊度过去，就是特别好。你就 那四天呗，然后配上咱三伏贴，
1: 是慢慢一点点变化的。
0: 冬天看。
1: 重点是我就觉得这个商城
0: 他不过来，
1: 为了招揽客人，
0: 是吧？
1: 为了走销量，你看看，不过了，真的又送蓝莓叶黄素眼贴、
0: 还给那什么，还
1: 艾
0: 给
1: 草贴，
0: 艾草贴儿。
1: 还有这270贴的三伏贴，你甚至整个三伏用不完，你可以接着贴。
0: 我就纳闷儿了，
1: 哎，我用那艾草贴，有
0: 嗯。
1: 的时候这肩膀哈着风啊着凉啊，晚上睡觉贴上一贴，第二天早晨我觉得挺舒服。
0: 你试试风湿膏呢，一
1: 嗯，
0: 贴4毛多钱儿，然后呢，给您那个眼贴，还有那个艾草贴，
1: 嗯，
0: 相当行了，同志们。
1: 有一些免疫力差的呀，就是
0: 那还，
1: 我身边有个经常起湿疹的人，他就是年年贴这东西。
0: 哎，真的就是湿气啊。

0: 湿气，
1: 湿气
0: 排不出去。
1: 三伏贴就是管这个，
0: 我就觉得
1: 反正挺玄妙啊。
0: 嗯，
1: 他说胖就是湿气重。
0: 大家可以自行贴这个三伏贴，就是我们商城上架的这个，搜索三伏吧。
1: 嗯，
0: 三伏104块钱到手一大堆东西啊，
1: 贴去啊。
0: 嗯，
1: 这个你肯定用不完，估计用不完。
0: 用不完你可以接着贴，它可不影响。
1: 用不完之后，天过去之后，你可以继续贴，继续缓解身体的疲劳。
0: 这个应该是不止抢一份，大家可以家中的这个亲友啊，都可以帮着他抢。
1: 100块钱上哪儿买三伏贴去？而且这是大牌子的，国药的啊。
0: 还有四盒艾草贴以及眼贴什么的。
1: 搜三伏啊。
0: 三伏，维维安说又一个周末驾到。
1: 我们其实真不太希望这个周末是这样子，是吧？坏了我们的情志，本来我们都乐马高望的，都已经那个那叫啥来的？
0: 我服装都准备好。
1: 跃马扬鞭哈，整个带弹。
0: 对。
1: 我这本都已经画好，图我都画明白了。
0: 哎呀，我跟小乐，我这样，我说那样，真的，他说这个段好，我说那个好。
1: 我听小乐说了，那天乐来了之后找谭月，哎，金天子，咱俩唱那个呗。谭月夸半天，你这想法太好了，各方面都行，但就一点，
0: 我不会。真的。
1: 乐当时就傻，你早说你。
0: 他说，然后他就很无奈的，就整个就是肩膀都塌下去了。
1: 哎、
0: 那你说唱啥？
1: 欢迎。
0: 哎呀，后来我们终于达成一致，
1: 是吧？找了一个共同点了。
0: 嗯，
1: 不容易，不容易。
0: 我俩涉猎过。
1: 主要吧，这个就相当于找日子一样。乐哥，小乐行，我觉得小乐唱戏什么的，各方面都可以啊。
0: 哎，他可以救活我。
1: 哦，这么那什么吗？
0: 但是他说了，第一句你唱，哎呀，气死我了！我说你要我唱，我也不一定能找着调。
1: 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啊，到时候在场上发挥啊。刘安说啥都不影响心情。
0: 啊，对，咱们挪到12号，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同志们，我们挪日子了。
1: 12号了
0: 啊，也就是本周日。
1: 对，
0: 啊、
1: 因为明天学校都放假了。
0: 你可说的是呢，
1: 都居家学习了都，
0: 因此上我们也把它调往后调了。
1: 嗯，所以说这日子大伙儿，
0: 我们明天也居家。
1: 这真出不来，明天好像天儿真是不太好啊。
0: 哎呦，我闺蜜还闹心呢，那个花往屋里搬不搬呢？后来我也外边花不在外边放着呢吗？
1: 嗯，
0: 我就决定了，不搬，
1: 让它见见风雨。
0: 嗯，
1: 对不对？
0: 它好像要搬，
1: 你不能让它变成娇花。
0: 它有很多娇气的花。我那无所谓，我都虎刺梅之类的。
1: 不用，都命硬的都是。
0: 游泳的鱼说：“他老板呢？”
1: 我拍了。
0: 那为啥是101？只要我101块钱呢？
1: 你长得好看。
0: 大节目之后我也去下单，但我待会儿给我留一份就行。
1: 我跟客服说100块钱得了呗，那101块钱要他干啥？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第零。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7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
0: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报路况之前，我先说大伙发来的这个关键词啊。三伏这俩字儿一块发过来，别像天行健似的三发一个，伏发一个，然后贴发一个。
1: 你触发不了关键字。
0: 嗯，三伏得一块发。
1: 对。
0: 然后伏不能打福气的伏，我们有朋友打的这个福气的伏。
1: 不是那个伏。
0: 伏天的伏啊。
1: 对，单人旁加一个犬。
0: 嗯，对，你直接打三伏贴也行，那包含三伏那俩字儿，它也能触发关键词。我接下来说路况。
1: 好。
0: 像刚才我们叫什么来着？ 有座山，
1: 嗯，
0: 有座山，你说说路况行不行？
1: 来，介绍。
0: 嗯，当我们给大家详细说路况的时候了啊。云飞街这个桥洞呢，这两天北向南车流量非常大，今天这个车的尾部又到黎明街，甚至都拐弯拐过北京路到锦艺街上去了，都是北向南排着队呢。到了往南走吧，你出了桥洞之后在分局港，东西双向延安路上车流量大，同时沿线还是从大楼港到市委港这一段，它这个老是比较繁忙。还有就是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有小小的排队缓行的情况，同时呢在这个广州街和重庆路交汇处的以东侧的那个铁道线两侧，现在等火车通过的车队伍排的都很长啊，双向队伍排的都很长。再看城市南侧不错，因为可能学校放学了呀，所以说现在呢学校周边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嗯，

0: 府路和云飞南街南向北、西向东，云飞大桥南向北，灵川桥南向北，解放大桥东向西，等待下桥的车，这个都是稍多一些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天气吧。
1: 好，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大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6度，北镇临海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没完了呢，
0: 所以咱们耍他空，周日的时候给个面儿，还是冬天病缠身。刚才大家伙都在搜索三伏俩字儿，一定要打对啊。
2: 哎，
0: 三伏养生呢，现在也达成共识了，我感觉大家伙
1: 就是大家对于身体这种保养肯定是越来越重视。
0: 这老祖宗就是流传了千百年的门道。
1: 哎，
0: 咱们中医讲究，刚才你也说了哈，春夏养机，古时候宫廷人就弄这个，给皇室那些调配。
1: 乾隆啊，康熙啊，雍正啊，慈禧啊，
0: 趁着三伏的时候敷贴穴位。
1: 哎，
0: 所以咱们这个商城呢也是顺应这个时间给大伙上的这个大品牌的三伏贴。大家伙可以搜索三伏这两个字啊，因为它的有时候寒凉啊就不好。
1: 要不老祖宗总提醒咱呢，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讲究一个平衡。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姜本来是辛辣热的东西，就是因为怕你在夏天的时候贪凉啊，吃一些个比较凉的呀，然后一些个什么吹空调啊，你吃点姜能缓解缓解。
0: 咱们上班族啦，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呐，家中的小朋友啊，都可以给他尝试尝试。然后呢，他这个三伏贴叫做是国药老品牌，叫国药药材三伏贴，它是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
1: 然后呢，眼睛肯定是干。
0: 送给您这个啊。
1: 然后还有那个艾草贴。
0: 送给您艾草贴，
1: 艾草贴是，
0: 但是只送前30名下单的，
1: 反正抓紧时间吧。
0: 前30名下单的送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
1: 嗯，
0: 这个其实你要是在什么网上买，你不也得花钱吗？
1: 反正你就这么说吧，你就100多块钱，你就拿这一大堆东西回家。
0: 大家搜索“三伏”这两个字就都出现了，你腰椎、颈椎、肩贴去吧。
1: 对，啊，
0: 包括那个三伏贴。蜗牛说：“你说伏天的这个伏字儿
1: 啊，
0: 它是不是一个会意？刚才我们是罗里吧嗦说那一大堆贴了啊，连三伏啊、眼贴啊、三伏贴啊，还有那个艾草贴啊，就哎，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通用的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基本上全是养生的一个东西。
0: 去下单吧，因为全国都在抢，咱们也抢，然后你们大伙给我留一单就行，我下节目才能去。
1: 你够呛。”你抢上之
0: 后，我想抢前30名，是不是有点？
1: 我猜你就是这个，你有点痴心妄想了。我觉得咱现在平台上都已经好几十单了，你还抢前30？你，
0: 裴先生说，主持人天宇是不是冲？
1: 我跟你讲，你要能抢到那个眼贴，我就10名举报你。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吧，你现在都已经好几十单了，你为啥能抢到眼贴？
0: 关键是全国都在抢你，
1: 是吧？所以说，我就10名举报你啊，以后别。
0: 我是他的 VVIP， 咋的？后台给我留一单子。
1: 大客户呗。
0: 大客户，哦，我有的时候控制不住，他卖什么我买。你看，
1: 就是你经常在我们平台上购物，然后他给你相应的折扣。
0: 你像游泳的鱼怕我们不信，把自己的那个付款的那个界面告诉我们了，就是101。
1: 101块钱啊。看看谁能突破这个数字啊。
0: 看看谁能破百，是吗？
1: 是不是谁能把这价格打到100以下？
0: 我待会儿下节目我试试。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说冷热的这个事儿，你说，还说到眼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啥问题？
0: 完了，我透题了。我是问大家最不怕热，最不怕冷的是眼睛。
1: 为啥眼睛不怕冷？
0: 我不问这个了，谈下一个话题。自己给自己刨湖。
1: 要不我问一个吧？
0: 我其实我啊，你问吧。
1: 是吧？
0: 嗯。
1: 第二个二伏从哪天开始？哎，这问题，因为今天中伏有两个，第一个中伏和第二个中伏。
0: 你说是从哪天开始？
1: 哎呀，10天之后嘛，是不是？
0: 那个什么，
1: 掐指一算。 看谁答最多，咱们从哪个开始？
0: 你这个对于大伙儿来讲是个考验，对于咱俩来讲，考验也有点挺炸裂的啊。
1: 没事，遇事不决，问那啥。
0: 嗯，
1: 等我们一会儿啊，听歌。

0: 嘛，是吧？我把我这个政策打算给大伙说一下吧。
1: 你去问某度某包什么的
0: 都行，都行啊。今年三伏是40天啊，头伏呢是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然后头段中伏，也就是第一个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3号，二中伏，也就是咱们说的闰中伏。正确答案是八，大家搜出不少电话号码来都。
1: 是呢。
0: 不好意思啊，这是一个属于临时起意的一个问题，主要这透题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刨伏啊。刨的一个干净利索，
1: 就干脆别铺垫，
0: 我都埋不上，你知道吗？
1: 稍等一下子。
2: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不容错过。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磕磕绊绊的情况之下，咱们终于把这事儿过去了，选了四个朋友。
1: 前边的你答的，你们是搜索出来的还是怎么？你们也可能不是答的最快的，但你们是最对的。
0: 对，其实这个真需要算。
1: 第三位的名字叫做
0: 孩儿他爹。
1: 是的。第四位的名字只有一个字，
0: 羊，
1: 是个繁体字的羊，
0: 然后是一个财神兔。
1: 兔滴滴，兔滴滴，兔老温的兔子来了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把这奖品给大伙儿念叨念叨。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慧英的熏根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英的熏根好味道。天儿不好，在家没事干，干啥？
1: 喝酒，
0: 整点小酒。现在时间还早，买点小熏根，买点根针啥的。小熏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人家就等这个地址呢，就且不告诉人家。
0: 埋活吗？
1: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欢乐凑个齐。当然咱们这主要是为了押韵凑齐的啊，他们还有别的口味的，你可以选一下，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呢是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科技有限公司。领奖的时间大伙儿记好了啊，今天您可能去不了了啊，下周二开始。
1: 今天周五了吗？
0: 可不周五。
1: 我的妈呀，
0: 是不是感觉
1: 一直说着后天星期日呢？这脑子
0: 就热爱工作，你说这玩意儿，
1: 让我来，我干活。
0: 他不用催，自个儿就能把自己给拱人。电话13081290519啊。
1: 这个是说的
0: 真养记。
1: 真养记。
0: 对。
1: 第四位朋友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枸杞散。
0: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啊。
1: 哎呀，真的是。
0: 答对了啊。
1: 我现在待会儿给他去检查一下。
0: 对吧，这四位朋友你看看是不是这福天气真好，你有没有心情买点三伏贴啥的呢？
1: 啊，羊的收到啦，
0: 对吧？8月4号那天，你就记住，今天是我获奖的日子。早上起来之后，一定要贴个三伏贴，庆祝一下这个伟大的日子。
1: 那么大家就可以把那个关键词“三伏”发过来，三伏贴呢，你就可以拿到手啦。
0: 挺便宜的，109，就是最贵104，好像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可以选好多好多东西，比如说有三伏贴，这三伏贴4毛多一贴。是吧？
1: 对，4毛。
0: 嗯，
1: 然后4毛，关键是还送大家眼贴以及那个艾草贴呢。
0: 对对对，
1: 可以，这买卖可以做得
0: 相当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你光三伏贴都已经很合适了，4毛钱一贴东西，你现在4毛钱你干啥呀？你说
1: 是呢，雪糕都买不了一根儿，
0: 2块，你吃根雪糕都换5贴三伏贴了，都快。
1: 奶茶说喝就喝。
0: 哎，对，
1: 你哥说的呢，
0: 是吧？
1: 嗯，
0: 现在人的这个消费观念可真是，就是。车不坐嫌贵，
1: 衣服
0: 下车夸一下买杯20块钱奶茶，
1: 嗯，
0: 是吧？
1: 买件衣服放购物车里，左思量右掂的，
0: 嗯，
1: 然后出去吃顿烧烤，哎，根本不带犹豫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边你看看，就是那个。

0: 就比如说买电脑几万块钱，然后就是几大几千都花了，一听说对方不包邮，
1: 那不得了。
0: 那不买了，
1: 嗯，
0: 在那打起来都得，为啥不给我包邮？
1: 哎，现在我们看了一下路面上，这个车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云飞街上了。云飞街北向南的方向，云飞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叫解放路与之交汇的西向东的方向，这个是咱们目前车流量最大的一条街了。
0: 哎，但是整体上看没，待会儿说一遍啊，大家听好啊。
1: 我先回复一下那个谁，一水江南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取奖品？您怎么着也得在6点半以后吧？
0: 他领的是第一份吧？
1: 是吧？
0: 寻歌是吗？
1: 嗯，如果您今天想去取的话，6点半之后吧，我得把名单给人家发过去。
0: 对，估计他明天白天啊，全市大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大到暴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6度，北镇临海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真就给咱留出来一个周天的一个窗口。真的，如果周一的时候，我觉得晚上还是下的大，所以报名啊。
1: 那个第三名孩儿他爹，你发不发姓名电话？
0: 儿爹啥意思？
1: 不行，我给别人了。
0: 对吧？汽水啊。
1: 杨说：“是我妈月姐。
0: ”Yes, it is。
1: 说的就是您。然后呢，我们令狐然后雨带到铁岭，这样安排既不耽误事儿，还成全我了，
0: 是吧？
1: 是不是一举两得良策？可是他非是不听呢。
0: 抓紧睡，抓紧睡，闭眼睛。
1: 你说这，你说这玩意儿真的是我也不听，说实话。
0: 就最近时间吧，其实这事儿也不怪天宇，就是天宇，他得碰上一种，得碰上谁呢？啊，雨婷姐最近好像出门了，好像是，所以导致最近天气好像不见晴。
1: 我们互换一下雨婷姐是吗？杨，他说再说一下电话。您是第四位是吧？
0: 第四位是18741651573。
1: 大家如果记不住这些地址和电话的话呢，可以在早晚的时候，
0: 不听听。
1: 对，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总是要发奖的，
0: 我们这几家金主爸爸早晚高峰不变啊。
1: 还有人说到我了，哈哈。No。
0: 打慢了，你这掐手指算去吧。
1: 这还怪遗憾的，
0: 是吧？有一种特殊的算法算日子，什么掐头减一减三之类的。
1: 我刚才掰着手指头，你
0: 这
1: 说15，然后到25开始数吗？25、26、27、28、29、30、31、123，然后10天这是
0: 是
1: 从4号开始。
0: 你这数完之后，都黄瓜菜都不是凉的，黄瓜菜都馊了都。啊，这个行了啊，咱们那日子也定了啊，8月这个不是7月12号啊。后天，
1: 咱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挪到12号了。没报名的朋友可以接着报名啊。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搜"交广之夜"啊就可以了。那行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彦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8: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9: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8: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9: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8: 下班路上我和你
9: 一路同行唠到底，
8: 你的下班路
6: 我们来合伙。
9: 工作日18点到19点，
7: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6: 走起。

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周末愉快。收听节目的各位呢，依旧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锦州交通广播啊，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中午的这样的一个晚上，天气呢并不算特别的友好啊，虽然说呢很凉快吧啊，但是还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闷热感啊，还是比较重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太阳没有暴晒，大家也都知道啊，也是八微发微，去路网的通行状况。首先城区的南向北，目前来看呢，城区南侧啊，首先目光聚焦到此刻云飞桥桥面，云飞桥桥面呢是南北双向啊，北向南的这个下桥处呢，目前是有车辆排队到引桥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啊基本上是满桥车的一个状态，一直延续到此刻的洛阳路，要提示一下大家，北向南方向是从也是云飞界沿线啊，跟大伙说一下啊，从宜昌路一直到南京路啊，北向南云飞界不好走。另外关注一下啊，这个延安路一线呢，是首先延安路广州街供铁立交桥北向南车辆排队等候，提示各位。另外呢，延安路中央大街锦州站前目前呢是东西双向啊车辆缓慢通行，大家伙呢火车吧，我看看啊，可能是有这个火车通过啊，导致了这一路段呢目前也是少许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啊，这一点位的路面通行状况啊，就是这个刚刚给大家播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后台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留言，都在关注我们交广。

场置业的活动。正所谓是来的巧它不如来的好啊，咱们这个考虑到我们大家伙玩的尽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的交广之夜呢是改到了周日了啊，这个之前呢是周六啊，但是考虑到我们大家伙万一你说玩的不尽兴，我们回来得多自责呀，对不对？你说我们准备这些游戏啊包括节目啊煞费苦心，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最少的钱啊获得最好的体验嘛，对不对？那考虑到这个天宫啊，我和他沟通了一下，考虑到他做美的这个事儿啊，不是做媒啊，做美，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是来到了7月12号，也就是后天。你看正点按我说的来了，后天我们大家伙看完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两场比赛之后，带着这个好心情，咱们就直奔交广之夜，直奔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如果之前有朋友说我周六没时间，周日你这回有时间了吧，周日你可以去了吧，我们为了你把活动都改到周日了，你还不去吗？

0: 周日的晚上啊，从17点开始，我们这活动啊，就真的是啊，大家伙啊，那可真的是等着盼着呀，见倪萍。后台曹英红给我们留言说，交广之夜怎么报名队伍呢？我跟你说，你就到现场看到我们工作人员了之后，你就直接告诉他，我就要支持哪个战队。等到我们游戏环节一开始，我跟你说，你都用不着报名队伍，你支持谁吧？你说，你先告诉我，你是支持我们交广，你还是支持京广？你是支持坤威，你还是支持官维？你先告诉我你支持谁，完这话我再告诉你咱怎么唠什么的，对吧？啊，不然的话，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能轻易的传授经验呢。来吧，如果说之前在犹豫的，对我们的交广之夜啊还持观望态度的，在这跟大伙说一下啊，周日了，我们这个活动，周六你没时间，你想睡个懒觉，你周日怎么着还不活动活动吗？是不是？这一周闷不闷吧？啊，你就说这个天儿，周日的时候戏戏水，过过瘾，它不好吗？它不香吗？哎，你看西西啊，我觉得你就很有前途。西西就直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交广之夜了，对不对？啊，当然了，英红说了，那个我呢必须是支持交广，但在我心里呢，官维最帅。你这个情况吧，咱说你只能什么呢？你只能是五五了。啊，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不是各占50%，啊，就是说呢，你可以呢，这一管子水滋坤威身上，你表达你对老关的支持，你对他的喜欢，毕竟他在你心里是最帅的。然后你下一管子水呢，你就可以滋坤威，啊，哎，你就表达呢，虽然说，是吧？你这。但是你还得支持一下交广，对不对？哎，你就这么安排。如果说此前周六没有时间，周日还在犹豫不决的各位，那么机会给到你们，这回改周日了啊！妈的，关键票价合适。你一想，你一个人是79，对吧？你感觉哎呀，一个人80块钱。你自己上各个平台上去看一眼，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票，即便你有券也都是97、96，正常买99，这一下就省20，俩人149，三个人219，我跟你说全都省钱啊。现在咱们就是说你这100-200块钱，对吧？你想去欢乐王国水世界，你玩的那么的痛快，而且关键是你平时如果去欢乐王国水世界啊，你可能呢舞台演出还有游戏呢，万一你说你有个机会，对吧？你上去你展示一下，对吧？你喜欢老关，你平时哎呀，这我心中的偶像，那就我梦中情人，那你这回终于有一个机会了，是不是？戏不戏吧？你。就你心里面你支持的这些主持人现场都给你演节目啊，有朋友说了，我就喜欢那个小鲜肉啊，我们刘湘，我们的静莹，现场怎么保不齐他们就不给你唱一首非常劲爆我喜欢京广的，你保不齐他就给你来个节目呢？东北超东北的男人，我就喜欢林曼啊，那你保不齐他给你唱首歌呢？
1: 节奏鼓点奏响，秀灿闪亮登场，
0: 是不是？哎，你说你哎，我就喜欢演出的机会呢。

0: 而且你之前犹豫不决的周六没时间，这回改周日了。如果说你还没时间，那你不是没时间，你是心里没有老关。落叶大雪纷飞在荣光。到现在为止啊，咱们交广的活动基本上可以打字儿，马友。
1: 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东北超级酷，我们超新派，东北超级酷。
0: 那个有位朋友啊，他姓刘，刘先生说：“话筒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看你跟小娘子唱二人转，你报名没呀？你买票了吗？”众所周知啊，这个我比较擅长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是说唱啊，就这个说唱这个领域，其实我比较擅长的啊，这样的一个艺术方式，你能不能接受呢？能不能接受噻？
1: 情怀滚烫，北风卷过的黑土，关东儿女的心坦荡。帽子戏法，五子登科过关斩将。
0: 你先告诉我，你帮我们报名吧，对吧？你都没买票，喊什么退票？
1: 节奏的鼓点奏响。
0: 刘先生说买了三口人，那三口人不能跟演二人转，你去三口人，我能唱二人转吗？啊，三口人买俩人转那不行。我必须跟你说个群口。
1: 东北超级酷，我们超级派，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彩，东北超级酷。
0: 口报名了，这个逻辑链条非常的紧，环环相扣。那能说我这玩意儿我真的我不会吗？不能，对吧？不能承认自己不会。好了啊，来我们的活动啊，周日了啊，抓紧时间报名。

来看一看啊，我们的2026美加盟世界杯之我是预言家，今天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还剩三场了啊！我说的是四分之一决赛啊。昨天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看了吗？最终法国2-0拿下摩洛哥，摩洛哥摩洛哥呀，你是真，哎呀，一个球都没进呢，啊，那碰一起了啊。毕竟两个球队呢也都是有过这个个人恩怨去了，球队恩怨的两支，西班牙比利时啊，之前比利时被西班牙淘汰过是吧，那个时候还是应该是一几年，那被誉为是什么呢，应该是最强的比利时啊，就是比利时黄金一代最厉害的那一波人依旧被西班牙给手拿把掐了。

那这场比赛究竟谁能赢呢？比利时能不能进球呢？西班牙有多少个球能够把这比赛赢下来呢？朋友们，敬请期待吧。确实是有这个球迷啊，确实非常之专业。

比如，你看啊，咱们听友直接就留言了，说我看完了这场比赛啊，这法国2-0战胜摩洛哥，晋级四强了。这比赛当中，姆巴佩又进球了。确实啊，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母总一共进了8个啊，个人总进球世界杯的这个赛程当中达到了20个，是吧？把梅西梅老板给追平了，并列历史射手榜首位。哎。这半决赛的对手呢，就是比利时跟西班牙，他们俩今儿晚上啊，准确来说，明天早上谁赢就对法国，啊，你们就 PK， 你们就完事儿了。那当然了啊，这个消息一出呢，让大家伙比较关注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一就是挪威，啊，挪威的这个比赛跟英格兰，这哈兰德呀，刚才咱们放歌了，不都听了吗？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哎，这个进球。

0: 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
3: 特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77。
5: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
6: 来吧，朋友们啊，在这个时间，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哪个板块的？没错，那就是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7: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7: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由
2: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6: 好了，朋友们，就回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场，我是牧童，给您请安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呢，俩字儿啊，这个冬恋三九是夏恋什么？朋友们，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关键词俩字儿，三伏。你看啊，这现在这天儿呢，越来越热。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伙说，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可是呢，咱老辈儿啊常说叫冬病夏养，哎，就是都是冬天晚上冬天的时候这病啊，夏天的时候养，这错峰出行嘛，这不是？正是咱们这一年里头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大伙儿不都知道养生吗？啊，上班的时候没事儿，那艾灸、艾草锤啊，敲敲胳膊、伸伸腿儿，哎。茶能明目，抽空，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加入到了，比如说八段锦，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三伏贴养生的一个好物件，叫国药药材三伏贴，国药大品牌啊，这质量这俩字一出，一定套得住，对吧？这不是说那个小牌子，你基本上你打开这包装，我跟你说，你就能闻着那种。贴的这个料子呢也是透气的无纺布，你看很多咱们就买那种比如说贴的啊，贴完了之后皮肤痒刺挠啊，我跟你说这你就放心，这个三伏贴贴了之后呢，一不闷汗，二不红肿啊，基本上贴就跟没贴似的，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啊，贴完了之后你感觉正合适啊。咱就是说平时吧，咱们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这个习惯啊，去这个中医医馆啊，中医的医馆，到那儿去没事扎个针灸啊，啊做个推拿呀，对吧？你到那儿了之后你贴那个三伏贴啊，得排队，尤其是三伏的这个时候啊，一次呢也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呢，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跟大家伙说一下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九盒的一个套组。有朋友说，那一说套组啊，那我好像我就明白了，你不够大家从初服用到末服啊，你要剩了的话家人们分一分，或者呢你可以留着平时自己用来调理身体用啊。而且跟大伙说一下，很多朋友买完了之后不知道贴哪儿，你说我买完了我也不知道贴哪儿，那又好操作 哎，你不用麻烦别人了，自己搁家你就能贴，哎，整整270贴，多少钱？跟大伙说一下啊，109，你没听错啊，109，270贴。然后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订购呢会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注意啊，眼贴啊，很多你比如说上班时间长看电脑的，或者经常爱玩手机的，眼睛不是特别容易干涩吗？你就这眼贴啊，你贴完了之后，滋润你的双眼，缓解你的疲劳。而且跟大伙说一下啊，前30名下单，前30名啊，送大家什么呢？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这一共多少啊？

德龙算了一算，15盒东西，15盒啊，一共只要109。你就这个伏天的时候啊，就这个三伏贴啊，你就贴上一贴。比如说有朋友冬天腿疼，哎，一到冬天爱咳嗽啊，有这些老毛病的，我跟你说，你弄上你能减轻不老少，比你那个天冷的时候又吃药又打针，我跟你说那个强百套，真的。那对于咱们就是说平时啊上班族啊过小日子，主打一个讲究实惠，你想想100，就你自己现在上网上你去搜一搜一些小牌子的啊，多少钱？咱们这是国药的啊，注意是国药的。我算了一下啊，合下来一贴才4毛钱。你不是，是我们这个活动价格给你算下来一贴4毛钱，它合适。就记住啊，你就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啊，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哪里不舒服贴哪里。还有穴位图送给你。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就直接留言三福。你看就真有啊，就平时肯定他自己，我估计红牛没事可能也会去那个，比如说想去一次这个中药的这个中医的这个，是吧，老朋友咱分享分享，是不是？国药的啊，跟大伙说一下啊，你可别当那个小牌子啊，你可别当小牌子。只要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说这东西我不了解，对吧？没事儿，你可以先发送一下三福这俩字儿，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给您的那个链接，你点进去，你瞧一瞧，你瞅一瞅，你看一眼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再决定，你说你买还是不买，对不对？也不能说你点进去它能咬手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平时啊，这个肩部颈部不舒服的，长期久坐电脑前的啊，尤其很多啊，咱们大美女小美女的体虚，感觉哎呀这没事儿，总感觉冷，或者有朋友说啊，我特别压抑，总叹气，胸闷气短的啊，那里面这东西是吧，甘草啊，牛黄啊，白果啊，艾草啊，是不是啊？包括各个穴位人家都给你展示的明明白白啊，这膏芯是非常厚实的，就是它是浓缩熬制，是这样的啊，不是那种哎你一撕开了之后那药啊感觉没比那布多多少。要不然你买那贴有可能到手了之后，好家伙，那个药贴那面积啊，就那药的面积跟大拇哥差不多啊，你这都不行。你别看它便宜，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品牌还是很重要的啊，你说国药的那谁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啊？信得过。包括啊，就咱们给大家送的那个叶黄，就往眼周一贴，哎，浑身舒适。

0: 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这个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自己自行留言什么呢？三伏就可以了。多了咱不说了啊，这个东西呢，我也说过了啊，咱名额有限，就包括送那么多，可不是说啊，你随到随买都送你的啊，前30个啊，抓紧吧。只能说这么多了。而且是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你过点了之后你再买，那我跟你说给不给你我不保准了。好了，18:35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走进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来吧，12:36。后台有朋友纪刚啊，这位朋友问如何下单。您留言完了之后，不是给您弹了一个链接吗？对吧？您直接扫那个点那个链接进去不就可以了吗？咱们接着来说啊，台风啊，这个八威不是坤威啊，啊，这事儿，八威他闭眼了，八威呀。什么

这不是那个闭眼啊，什么呢？来自中国天气的一个消息，刚跟大伙儿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啊。据中国天气啊这个发的消息呢，今天凌晨，台风巴威的眼区还清晰可见，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仅能从长波红外图中以对流云团发展旺盛，并且注意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呀。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还有呢，这个中国气象爱好者啊，这个说了说，在这个干空气的影响下呢，巴威的台风眼墙崩溃了，很快就会减弱为强台风了。啊，但是坏消息也是因为这眼墙的崩溃，巴威的风圈继续扩散变大，暴风圈的直径已经超过了500公里，大的连一般的图啊都已经放不下了呀。

注意啊，跟大伙儿提醒一下啊，咱说了闭眼什么意思，跟大伙儿说一下，台风八威这个闭眼并不等于是消失啊，相反的，我跟大伙儿说了嘛，对吧，它可能会有一定减弱，但是它的

针对于这个台风呢，牧童呢也是给大家聊多聊一聊啊，就是咱说这个台风啊，咱们怎么去了解它？跟大伙儿我们在追风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一起来解读啊，就是我们在追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也一起来把它解读一下啊。现在啊，基本上咱们全国很多地方啊，已经拉响了这个台风的预警了，很多的航班也取消了，包括景区关闭了啊，学校也已经停课了，尤其沿海地区，也陆续的启动人员的这个转移安置，严阵以待了啊。咱不聊这个预警了，因为之前的这个节目跟大伙儿简单也聊过了嘛，对吧？咱们聊一个呀，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好不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面对这个台风这么威力这么大的啊，这个自然现象，你说咱们人类能不能把它驯服呢？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呢？比如说把它驯化了啊，把它驯化成狼狗，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人为技术去干扰它，直接把它干掉呢？在这儿啊，咱们给大家伙儿，既然聊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咱不可能说只说那个浅薄的那些啊，是吧？啊，那些东西，除了给大家讲这个新闻事件的背后，我们也去，找一找硬核的数字，啊，咱们说一说啊，我们国家呢是全球受台风影响比较重，咱们显著影响咱们中国的，平均一年得有多少个呢？7到8个，啊，大概是1/3，从广东一直到咱辽宁啊，1.8万公里的海岸线，几乎每年都得迎接台风的造访，啊，而台风的能量其实是远超咱们普通人的想象的。可能我们大家伙儿通过那种风机检测的一个视频呢，包括各个视频平台，啊，咱们去感受啊这个几级台风。在这儿呢，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台风啊，本质上它其实是一台什么呢？是一台巨型的热能发动机，它每20分钟释放的这凝结潜热呢，就相当于一颗千万吨级的氢弹爆炸的能量，啊，就它释放热能的这个功率，相当于是全球总发电功率的多少倍啊？200倍。我说个成熟台风一秒释放的能量，能抵得上全球所有电站同时工作200秒所有加一起的发电量。你看，我就思考过，你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能量，能不能咱也像建水电站、风电厂，咱们在台风的路径上啊，给它放满了那种巨型的那种大的风机啊，这风一吹进来，直接把它变成源源不断的电啊。你说把这个能量收集起来，是不是够咱们能用使上好几个月了？全中国使上好几个月啊！

虽然说呀，很多朋友可能都跟牧童一样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想周围可能几十米啊风场，你要想接住整个台风的能量，你铺设这个设备的面积啊，我算了一下，比咱整个海南省都大，这成本你就自己想一下吧。以现有的科技水平啊，咱们只说以现有的科技。

水平。以我们国家其次，咱说了啊，就是说这个成本比较高。其次，就这个设备啊，这抗击打能力可能也多多少少吧，要能抵抗住这个台风的狂暴。你想吧，20米高的巨浪，1秒50米以上的风速，就一说一个数，夸50米出去了，基本上咱们现有的工程设备承受的极限都达不到啊，就咱扛不住。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海上风机风速超过每秒25三叶的风机电扇吧，在山上看见过吧，他把这个东西建在海上，你说高级不高级，是不是？你说科技不科技？而且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我想象过啊，你就把这些东西咱们说都把它架设上，但是有一问题，台风这路径它不固定啊，飘忽不定的。咱你说把这个海上这个台风发电厂花了巨额的投资给建好了，结果哥们拐一弯走了，是吧？溜了，那这投入不就打水漂了吗？对吧？当然我不是说天马行空啊，就是你看我想这些，大家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我说完了之后，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还真别说，他说这个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哈。哎，你看，那有朋友说了，咱不是流行一句古话吗？在这个年轻人的恋爱观当中，得不到我就要把它毁掉啊。不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有句话说，你得不到就对吧，也不要把它毁掉。但是对于台风呢，你这玩意儿它有时候吧就带来这种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嗯，拿人类的这些高能量的这些设备啊包括武器啊对抗台风，我只能跟大伙说啊，就如果说咱们就说用现在最狠的弹头子啊，你跟台风去 PK， 那弹头子影响的范围也就几十公里，可台风它整个直径上千公里，你想吧，你就只能炸它一个小风眼儿啊。那周围的这个气流瞬间直接就涌进来，又把台风这个小窟窿眼给填满了。人家台风几乎不受任何影响，该怎么走还怎么走，哎，绝不回头。所以啊，我跟大伙说一下啊，其实就这个想法，就说人类尝试去干预台风这个事儿，不是咱们没试过啊，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啊。美国其实做过比较著名的一个计划，叫狂飙计划啊，咱翻译过来呢也叫什么呢，叫风暴之怒。你看这名字啊，风暴之怒，他就想用这个飞机在飓风的这个外围啊播撒什么呢，碘化银啊，通过改变对流结构啊，它有这个化学反应来削弱这个风力。但是呢，实验持续了将近20多年，最终的结论就是人类所有的这个干预，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牛了啊，几乎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你人工干预之后的这个飓风呢，它这个路径会变得更加的不可预测，更加的不稳定，飘忽不定，反而倒是增加了灾害的风险。你就像在1947年啊，美国当时就做了一次这个人工干预飓风的一个试验啊，就这一个试验导致了飓风意外改道了。原来人家风吧走的都是这个没什么人的人迹罕至的这样的地区，他这一次试验之后，这飓风直接冲向了人口密集区，你看看弄巧成拙了不是。哎，所以呢在国际公约当中就明确了，要禁止将气象干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你看这是有国际公约的，就是比如说他通过这种气象干预，对吧，哎，我引导他啊去哪个地方，那东西就跟武器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正因为有这个国际公约，各国呢也基本停止了主动削弱台风的这样的一个试验。

那针对于这个台风啊，咱们普通人怎么保护自己呢？在这跟大伙说一下啊，就首先第一，咱们就只信官方预警，这是非常关键的。就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伙有些时候就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啊，一看到什么，比如说暴雨天气啊，什么预警啊，哎，可能哎，你发现有一个什么自媒体号人发了，哎，你就信了，你就给转发群里去了。但是啊，记住一定要信官方媒体的预警，别信那些小道消息。你就记着，对吧？你就是在咱家啊。除了有这种微认证的，比如说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我们的北京海新闻啊，我们的这个短视频账号，这叫官方媒体的消息，官方渠道的消息，去相信了。他有很多呀，他那个消息源呢都不实啊，就是可能就是为了抢这个流量啊，抢这个热点呢，看都没看，里面还有错别字呢，您都没仔细看过吧？哎，我还真就看过啊，那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错别。

叠字儿啊，包括这个断句儿啊，这个另起一行啊，都没有啊，直接就复制粘贴。你看，就这东西，还有人信呢。啊，比如说啊，什么什么台风直奔你家了，你知道吗？啊，但是升级直接到了这个顶过瘾，对吧？不是取消了，取消那是不办，延期是明天，明天不办，后天。像其他啊，咱们面对台风啊，那里面这种饮用水啊，我就问大家伙一问题。就是饮用水啊，如果说我们去准备这种比如应急情况的话，一个人一天要准备多少饮用水你觉得才够啊？一次你得囤多少量？就这问题很多朋友都答不上来。就这问题我跟你说真的，很多朋友都答不上来。如果说你觉得我自己很有经验，那就这个问题，一个人每天就准备这种应急的水准备多少啊？一次咱们大概要准备几天的量？后台啊，我要等大家伙留言吧。如果然后你去囤够3到5天的量一次啊，就是一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儿个啊，细致白文的跟大家伙把这个台风这个事儿呢，跟大家伙聊了聊啊，包括后面的一些核心的硬核。家里面的朋友啊、亲戚啊什么的，谁要是经历这个事儿了之后，你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呢提炼一下子，给他打一个电话，哎，叮嘱一下。防护啊，其实说这么多，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交通广播对吧，也是应急广播对吧？我们不能说真的是在应急的时候跟大伙在广播。平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牧童也是希望给大家能够传递一些就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啊，了解一下，让我们以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姿态去面对这种突发的一个状况。18点56分，今儿个下班合伙人就是这些。我们也是希望做一个除了有趣、除了有料、更能有用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是牧童，咱们下周再见。不对，周日见。周日，交广之夜，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等着各位。

0: 成长。
1: 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0: 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1: 明谢桃园十佳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8。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武圣于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师兄二师兄找到金阶寨，这就叫不做亏酒，所以见着两位师兄显得十分尴尬。咱们也说了，长法道人善于直出直入，不会拐弯抹角。他一看大厅之中就他们哥仨无话不谈呐，因此他首先发言：老三呐，你不在东海小铺，龙虎风云会是个什么会？嘿，大师兄您真是忘了，我现在是武圣，我执掌的天下比武大会，咱不是规定好了吗？

五年人应当送他个什么绰号，如何表彰他的功绩，无非是振兴武术的意思。我作为武圣，我能不参加吗？老三呐，你比我们哥俩心眼儿都多，明明是东你非得说是个西，明明是黑你非得说是个白，而且还能找出种种的理由。

0: 出武圣人。这两行字扛在你的肩上，你是身涉光芒，比别人都高出几等啊！你要做出这个糊涂事，要瞪眼胡说八道，对得起武圣人这个封号吗？老三呢，你正面回答我，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喂，
0: 于和一笑，明明他心里有愧，他嘴不能这么说，还有点不服。大师兄，我不明白呀，您这说了半天，我成了千古罪人了，那么您说我哪点错了？老三，你还瞪眼不认错吗？难道把事情非得摆到桌子面上不可吗？远的咱不说，咱就说近的，飞云道长郭长达是不是你的门下
1: 啊？是啊。
0: 那就好，你敢承认这一点就行。郭长达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就在皇上眼皮底下设摆八王擂，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不是造反，他想干什么？如果对，咱们支持他；他不对，一开始他主使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假扮白云瑞，大闹太师府，刀伤人命，嫁祸于人，想陷害云瑞呀、结果此事不成，恼羞成怒，又把八王千岁裸进莲花观，听说把一国的太上皇捐到笼子里头。当开封府要人论理的时候，他又提出来设摆什么什么八王擂，便请天下的爪牙给他撑腰。他想干什么？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那么结果怎么样？莲花观被抄了，郭长达也死于非命，他早就该死啊！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接豆啊！恶贯满盈，他不死谁死啊？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算完了。可恨者下随良啊，说什么不出这口气，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因此起了个名字，要成立什么龙虎风云会，就是想给郭长达报仇。师长的应当明白吧？啊，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你的身份暗中纵容他们，你暗中给予支持，现在还公开化了，你要亲自赶奔连云山通天观给那儿坐镇，你想你现在不是跟武林界的人为仇，不是跟上三门的作对，你是跟朝廷在作对啊。且说那徐良和白云瑞，他们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的命官，代表开封府。他们呢，虽然你是武圣，我是大教主，你二师兄也是总门长，但咱毕竟是练武的人，咱不是朝廷的命官呢，咱们说白了也是大宋朝的子民呐，你跟朝廷对抗还在眼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呀。老三呐，你能不能认个错啊？今天你必须明确表态。武圣于和还想分辨，普老剑客不如会拼的，他老人家绝没有以大压小的意思，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三弟啊，千万不要执迷不悟了，假如你忠言逆耳，老三呐、你可没有好果子吃啊。我也是这么看的。老三，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千万要悬崖勒马。咱这么说吧，老大老二 苦口婆心成破厉害掰开揉碎的这一句不会听的，你再能狡辩你理亏。

自然就没词儿。武圣于和可也不傻，低下头来左右盘算，虽然大师兄说的有点挖苦，有点直白，大隋良等人呢、没完没散在我面前捣鼓，我又犯了耳软心活的病了，算了，但是就这么认错还觉得有点还差点，所以他把头抬起来，二位师兄啊，别位师兄，你们替我想过没有，既然我扛着武圣人的招牌，我也是圣主一份呢，我答应了批准的事情怎么能更改得了呢？龙虎风云会刚刚开头，你说就指龙虎风云会，你就说因故改期，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大师兄啊，我看这样，我还有个请求，二师兄你也听听，对也不对啊？说吧说吧，改成三教评理大会，不知二位师兄可否愿意？雪珠莲一听，心说这老三又耍心眼呢啊，这词儿都新鲜。老三呢、什么叫三教评理大会？都没有错，他们做的都非常对，那么错就错在昆仑派和莲花派。这玩意儿光您这么一说，是不是难以服人呢？我的意思是说，来年九月初一，二位师兄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负责人，一个不剩全请了去，咱哥仨各讲各的道理，也允许昆仑派莲花派的人申诉，也允许上三门的人讲理，心平气和的把这矛盾解决了。比方说有人违反了国法王纲，违背了武林的规矩，那我们当场给予处罚，该扭送官府的就送到官府，该治罪的就把他治罪。那如果上三门的门人弟子做得过分，违背了武林的规矩，我相信二位师兄也不能包庇他们，该处罚的也得处罚，该清除的也得清除。不知道二位师兄，朱莲有点不同意，他知道老三这找借口，但是看了看老二普渡，普老剑客呢为人忠厚，他看得非常清楚，如果硬掐脖就叫于和这么地那么地，他有点下不心，都是肉长的。哎，这有一年的时间，想方设法规劝于和，也许就取消了评理大会，就免去许许多多的是非。所以普老剑客插话，大哥，老三我同意，老三说的不无道理，既然如此，我看就这么决定吧。第一，你马上发话取消龙虎风云会，来年九月初一在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召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负责人参加的评理大会，届时我跟大师兄肯定得参加，肯定给你老三捧场，到那时候谁是谁非咱们论理讲个清清楚楚。哎呀，本来雪珠莲不同意，一看老二这么说了，也不好驳他的面子，他也明白普渡的苦衷，因为什么呢，上三门就归他执掌，哎，现在闹矛盾，直接的就是老二跟老三之间的事儿，自己基本属于局外人。假如说老二普渡就是不答应，今天这哥俩针锋相对，就许动了手，所以老二才想罢多时。雪珠莲点头，好吧，
既然你们哥俩同意，我也就随着吧。啊，那么这个事儿就这么拍了板了。那么拍了板了之后，哥仨意见取得一致，得马上通知白云瑞和徐良，得马上通知夏随良和孔亮啊。要不然那块接茬比武，这事情远远不能结束啊。故此他们分头派人前去送信。那怎么白云见个夏侯仁、徐良、白云瑞来的那么快呢？路又宽又平，因此这仨人得着信儿之后马上就赶到金家寨。到这之后，三位老圣人交代清楚了，徐良、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呀。白云见个夏侯仁呢，虽然说受了点委屈，如果龙虎风云会真能结束了，就免去许许多多的

0: 的麻烦，所以他们这儿没困难，就表示同意。刚交代完，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气先孔亮、罗霄这才赶到。晚辈给你们叩头了，师父弟子给您问安了。一气先孔亮、罗霄也跪到后头。雪珠帘瞪着眼睛看了看他，没说话，心里想，这小子真不胜于和，这才说，起来吧。你们怎么才来？师父我没耽搁呀，可能是路途遥远，所以迟迟才到。好吧，夏遂良啊，你们三个人来的正好，我跟你两位师伯商量好了，你们听清楚了，你马上回去撤销龙虎风云会，马上停止，也就是说这不往下进行了，跟大家道道歉，就此结束，你们仨跟我回转小蓬莱地下宫，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回去我详细向你们交代，听清了吗？
1: 我的
0: 夏遂良一听，是什么结束了？虎头蛇尾呀，你叫我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呀？我们说的明明白白，今年还要夺五状元、五榜眼、五探花，参加大会的人兴致勃勃，刚开了个头，您说就拉倒了，这我就能就此结束呢？那不前功尽弃了吗？您说您老远的也来了，本来想参加这大会，怎么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主意了呢？莫非有什么文章不成吗？老师啊，我看这么做不妥。他也不想想他什么身份，张牙舞爪在这不服不忿。武圣于和把眼一瞪，混蛋，我是师父，你们是师父，我做的决定就得这么办。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慎田法。
0: 完了，这火砰就攻到脑门上了。罗霄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心说，师父师父，你不是好变化的人呢，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了让我在龙虎风云会一举成名，只要我战败徐良和白云瑞，你就给我表彰。你还说无论如何这次要出口气，要争争脸面，怎么还没到台边上您就变了180度大转弯呢？哦，龙虎风云会就这么结束了，虎头蛇尾，我这怎么解释啊？明白了，变化的，他有心跳起来跟两位圣人论理，但是他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太低，那怎么办呢？他是旁敲侧击，跟老师说话其实之眼呢，是不是什么人对您施加了压力了，迫使您改变了主意？是也不是啊？他是摇头涮甲，指手画脚，在这块嗷嗷直叫唤。在座的这些人谁都没言语。风上人雪珠帘就是长发道人，瞪着眼睛盯着他，没说话。为什么呢？他一看这小孩子太狂，跟他说话有失身份。总门长普渡更不能了，换句话说他师父在这儿呢，我何必多说呢？难道老三心里没说吗？那么白云剑客夏侯仁、徐良和白云瑞就更不能说话，在这个场合有三位圣人在座，哪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所以都听着都看着，谁没言语？ 武圣人于和可受不了了，心说话：“罗小啊，罗小，小兔崽子，你太狂妄了！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我知道你不是冲我来的，你是冲我两位师兄来的。但是你是什么身份？你找死啊你！哎呦，这不懂事的孩子！”武圣人于和发自内心是向着自己的徒弟，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好把他的话头拦住：“住口，嘴，张嘴！师傅，我是别说了，张嘴！莫非叫我动手不成吗？”张嘴就是说错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罗霄没想到老师这么严厉，万般无奈，难气难憋，好吧，我说错了，

0: 啪，扇了十几个耳雷子，脸蛋子都打红了。最后于和一挥手，不让他打了，就拉倒了。为什么呢？一看老三呢，这么做也就可以了。那么再说就是多余的。可封上人雪珠帘则不然，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而且性情暴烈。封上人点了点头，好啊，老三呐，我恭贺你，你的确收了个好徒弟，好徒弟啊。嗯，我看罗霄将来还有出息，嗯，不如会听的。雪珠帘话中带刺儿，翻回来说，将来你倒霉都得倒到罗霄身上，好徒弟就是坏徒弟，就是你的要命鬼。于和能听不出来吗？也不便跟大师孔亮。哎呦，罗霄，你们仨听着，方才为师已经做出决定，即刻撤销龙虎方圆会，改在明年九月初一，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举行惹是生非，从谁身上引起麻烦来，为师是严惩不贷。是是是，我们听清了。罗霄，你留下，你马上跟我回东海小蓬莱。夏翠良、孔亮，你们回转通天观，见着那些人做一说明，马上把龙虎风云会结束，即刻赶回陛下宫。我等着你们还有事情商量，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下去吧。朝着他冷笑了几声，师弟，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1: 嘿，师兄还用问吗？要说你就想得通，我不相信。你们都不想得罪人，就是我不懂事儿，结果自己抽了自己十二个嘴巴子。咱师父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你没听说让咱们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有事商议吗？有些背人的话当面不便演讲，咱们回去之后你就清楚了。哎，好好，咱俩别抬杠，好不好？总之龙虎风云会是撤销了，你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得这么办。我那是做师兄的，话说到这儿为止。那好了，罗霄送到金家寨的庄子口辞了。封上人看了看，老三呐，那你有事情你就忙着吧，咱们话说一句，明年九月初一在你的陛下宫不见不散。
0: 是，
1: 我记清了。不过老三呐，咱都是这般年纪了，过多的话我不说了。三条大路走中间呐，为人处事要心怀坦荡，可不能有勾勾心。我希望明年九月初一评理大会上千万别出麻烦，你懂我的意思吗？大师兄您放心呐，我成什么人了？在我家里头举行评理大会能出什么麻烦？如果要出麻烦由我全权负责。
0: 好，我相信你。
1: 高霄先回转小蓬莱。咱们划分两头，再说一气仙孔亮和金灯剑客夏遂良耷拉着脑袋坐着车子回到通天观，一进门就掌了灯了。哎呀，什么事儿了？怎么去了一天都没回来？有的人建议咱是否到金鸡寨去看个究竟。正这时候一看两个人回来了，罗霄没回来，也不便多问。众人起身相迎，让进厅堂，但是察言观色就知道其中有岔头了。叶秋荷就问 老剑客，有什么事儿吗？
0: 把各位都请来，一个不剩，全到大厅来。
1: 是是是是，
0: 好几百号，进屋的，在院里的，翘着脚，抻着脖子，在这听着。金灯剑客夏遂良倒背着双手溜了几圈，这才说话。
1: 哎，各位啊，我正式地通知你们，龙虎风云会取消了。
0: 啊！
1: 众人是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听夏遂良接着说：“

0: 这是我老师武圣于和做的决定。龙虎风云会虽然取消了，没办完的那些事儿留到明年九月初一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去解决，不过名改了，叫评理大会。到了时候我会通知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门下，希望大家到回转小棚来，我老师等我有事上来。就这么散了会了。大伙儿一听就这么简单就结束了，不敢问金灯剑客夏遂良，掏着问一气仙孔亮。这孔亮就神神秘秘的把经过的事情讲述一遍，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变化的原因肯定是普渡和雪珠莲的主意，武圣人没办法，一比二对不过人家，所以才改变了。有些人不服，从第二天开始各奔西东，都散去了。金灯剑客告别连云山通天观，急冲冲赶回东海小蓬莱。他们的事情咱先撂下。再说封上人雪中白云瑞做了交代，告诉他们你们也回去吧，明年九月初一到东海小蓬莱地下宫，中间有什么变化随时听我们的信儿，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吧。就这么他们也散了。熊各位剑侠也正在等信儿，一看三位回来了，有白云剑客夏侯仁做了传达。大伙儿一听，哟，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哦，就这么结束了，可也好，这样结束肯定那个会的规模要超过现在的龙虎风云会呀。在座的人都是来帮忙的居多，一看会不开了，所以各奔西东。也陆续离去。白云见个夏侯仁带着白衣神童小龙云凤拉着徐良的手，良子，我可要告辞了啊，你要好自为之，我教给你那几手你可要接茬的练，你记住罗霄这小兔崽子就是你的劲敌。
1: 老人家放心，弟子心里
0: 开封府去找你
1: 啊，欢迎欢迎。
0: 龙云凤是最后告辞的。老少英雄一瞅各位剑侠纷纷离去，大家列队回开封府。路上无话呀，单说这一天进了封丘门，梳洗已毕，都去办办自己的私事。第二天一早面见青天大人包拯，纷纷来报道。那么这些人都是三侠五义小七节小五义的人，都有官职在身，属于恨。问了问龙虎风云会的情况，大家做了详细的说明。包大人听完了是感慨万千呐、啊！好啊好啊，若非是两位圣人及时赶到，还不定出什么麻烦。说吧，什么事儿？
2: 相爷，我这次在龙虎风云会上遇上我亲兄弟房叔平了。
0: 哦，你还有亲兄弟？
2: 对了，哎呀，家里的事情我也不敢向相爷说，这次是意外的收获呀，没想到我们哥俩重逢。那么叔平现在何处？跟我们一块儿回来的，没您的话不敢进来。
0: 哎，你不说本相怎么知道？快请他进来，免礼。你叫方叔平，正是。方才你哥哥向我介绍了，难得你弟兄分散多年，今日相聚，真是可喜可贺呀。另外呢，叔安也跟我讲了，你想再开借相爷提携。
2: 就这么的， 大家回到开封。哎，没过几天是喜信传来。什么喜信儿？八王千岁赵德芳请客，听说徐良、白云瑞等拘谨，因此大厅之中是笑语欢声啊。房叔安又把兄弟房叔平叫过来参王拜驾。八王千岁一听，什么？房叔安还有个兄弟，格外看重啊。哎呀，
3: 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不知不觉就仿佛舍不得天亮。
1: 交通广播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

0: 1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使慢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狗，以媒体责任维持，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
1: 为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讲到了关于辅酶 Q10 含量的问题。您说呢，我们不能光以含量的高低来评估辅酶 Q10 的好坏，含量如果摄入过多反而过犹不及，当然含量太少了也不行。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发现，辅酶 Q10 我们人体最佳的摄入量每天是30到50毫升。
4: 没错。
3: 另外您昨天还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啊，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也一直都不了解，就是辅酶 Q10 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颗粒啊胶囊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4: 对呀，
3: 因为我本身就是辅酶 Q10 的应用人群，我自己呢一直在用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您看您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不仅能够预防冠心病，也能够改善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憋闷等等症状。
4: 对，
3: 真是对心脏啊全方面的给它进行养护。所以呢，我们要是心脏不好的朋友们真的应该早点的用上它。
4: 其实小雨你说的这一点都非常正确啊，不管是谁，你要是想用到辅酶 Q10， 想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的话，那就应该尽早的补充上这个人体最佳含量的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10。因为只有这样的辅酶 Q10 啊，才能够真正的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3: 对，所以老师我可用功了。
4: 哦，也是心动了是吧？
3: 我不仅心动了，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查了，就是我发现现在主流的各大网购平台，我看看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结果没找着。
4: 那你肯定是找不到的。就稍微我跟你说哈，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咱们俩一起做这个节目也不短了。
3: 嗯，
4: 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购物平台。
3: 对，不是。
4: 它是一个真品筛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3: 是的。
4: 啊，所以说呢，品呢是经过我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层层甄选出来的。啊，而且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大部分呢它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啊，都是有保密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咱们上

0: 子哈，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伙应该知道啊，有一个杨梅滞销的事儿，这个也上新闻了。
1: 嗯，
0: 哎，这个杨梅滞销为什么滞销？小雨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以次充好。
1: 哦，
0: 对，就是很多的这些种杨梅的这些，我们叫果农啊，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杨梅，他们是要卖到市面上的，要在咱们国内要流通的。但是呢，有一些不法商贩，我们可以讲说非常小的一部分的不法商贩，他们就用什么甜蜜素或者是某一些东西啊，去浸泡了这个杨梅，让这个杨梅看上去啊特别的好看，然后口感呢也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甜。但是这种浸泡过后的杨梅，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而这种情况被曝光了之后，就是一小部分人把这个杨梅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就给弄坏了，以至于果农采摘出来的这个杨梅，你说不采摘吧，烂到地里了，采摘出来了之后呢，滞销了，卖不出去了，又烂在了筐里。所以说这种损失，不管是对于果农来讲，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都是很致命的啊。你就包括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它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进行的辅酶 Q10， 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选错了好的辅酶 Q10， 因此排斥了辅酶 Q10， 更重要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口碑一旦垮塌了之后，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一次让我们科研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是坚决不能有任何马虎，不能有任何钻空子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1: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10 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10，我昨天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10 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两个小时的调研，我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一些辅酶 Q10 这个差异太大了。
0: 对，一看真正的钻进去之后了，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10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
1: 辅酶 Q10 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光国家都不下十多个。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么多的品牌在生产在研发辅酶 Q10 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10 的牌子价格给抽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是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原价，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辅酶 Q1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您就单单选择了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啊，其实选择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

0: 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素起的含量每只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那我们一天喝一只，这个含量怎么样？刚刚好。
1: 嗯，这就是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肖宇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区间值啊，你跌了没有效果，高了肯定不行，只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才能够起到最佳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的蛋白质非常高。
0: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鸡蛋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吃几个吗？
1: 2-3个吧。
0: 1到2个。
1: 哦，
0: 2-3个就多了。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明确的指出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2个鸡蛋。那如果超过2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3-4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的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呢就是肝肾方面出现重大的疾病了。
1: 明白。所以说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0: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10 吧，科学研究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人体每天最佳摄入量是30到50毫克，而素起的辅酶 Q10 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1: 对，
0: 哎，另外呢，就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肾的负担，甚至是大部分的都浪费了。啊，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消化的，它就这么多。那你其他多余的怎么办呢？你自然就得让我们这肝肾呢，它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些多余的给代谢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多余的这些个辅酶 Q10 高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
1: 嗯，
0: 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肾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3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0: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1: 酗酒伤身。
0: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素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10 它能做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10 才行。
0: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以前就说过，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1: 最有发言权。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叫于海生，当时呢

0: 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1: 大企业家？
0: 还真就不是。啊，你说他有钱吧，他过那日子比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能过得都不如。啊，他不是企业家，但是他在当地特别有名。
1: 那是什么呀？
0: 大慈善家，大善人。啊，就连我对他都是非常的钦佩的。
1: 就连您也钦佩他？那老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他从10年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1: 哎呦，这么多啊。
0: 哎，对，27名弃婴，而且他是个男同志。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1: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0: 对呀，一坐就坐了10年。
1: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0: 将近30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得管。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哦，
0: 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2间半狭窄，3间半关闭不全，反流。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这个瓣膜。
1: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一样。啊，它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开。只有它往一个方向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本来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血液它就会倒流回来。那倒流回来了，我们这个心脏如何泵血呀？你这个血液就挤不出去了，它俩撞上了。
1: 嗯，
0: 哎，这就造成了我们全身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时这个于海生就检查出了有典型的2间半狭窄和3间半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就说话的时候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手持这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啊你就吸吸氧，就你边吸氧边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啊。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3-5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30来个孩子呀，而且咱们说炒菜做饭这是白天，我们白天精气神足，到了晚上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开始进入一种休息啊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0: 他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憋醒了之后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
1: 对，那当时不能躺，躺着更上不来气儿。
0: 而且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
1: 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的心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达到心衰的程度了，他也会出现这种一过性黑蒙。所以说当时他有这个一过性黑蒙，说明已经是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医院建议他呢一定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就如果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他需要整个的打我们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术之后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他这个瓣膜他是人工的瓣膜，它毕竟

0: 呢是外源性的东西，你需要一辈子吃一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是，问题都会随之而来的。而且这种心脏的问题是根本不可逆的，因为它是你这个人工瓣膜所导致的，你用药物根本治不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哎，你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费用特别高啊。
1: 对。
0: 然后又不能保障说我好了以后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当时于海生他就说了，算了，花这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就给那三十来个孩子们花呢。
1: 这个太让人感动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这帮孩子。
0: 对呀、啊。
1: 当时老师您是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啊、当时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易老师，我就是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个置换的手术。
1: 嗯，
0: 易老师，我找到你，我就是在你身上抱着一线的希望，我希望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可以干很多事儿，我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机构，把我这手里的这群孩子我给他们送出去，他的心愿呢也就是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说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
1: 嗯、
0: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那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能够帮你这个心脏维持多长时间，但是至少我能在你剩下的日子里边，我能让你少遭点罪。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苏启他们厂家了、
1: 哦、
0: 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苏启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那我这么有一个坏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了。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大概十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的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1: 对啊。
0: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1: 真好。
0: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间都没休息，
1: 有劲儿了，
0: 气力足了呀，然后干完活也没觉得心脏像前几天那种难受了，就这几天的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变化太大了。
0: 所以说当时呢于海生啊就在电话里边就问我啊，他说自己也觉得奇怪了，因为什么呢，自从呢他知道了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吧，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他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辅酶 Q10， 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高价钱买的咱们国内某某知名大品牌的，而且这个含量还特别高的100多毫克的，就给这个于海生吃，啊，结果吃了3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啊，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大老板给他买的那个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2周啊。
0: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0: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 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是什么剂型啊？

0: 对呀、啊，口服液剂型的，他也这么说呀。哎，我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1: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找到。
0: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能够买到的话，那我直接让你去买就好了，我何必又托关系托人脉，我去给你搞这个速起的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因为速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速起的蜂王浆皂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
1: 嗯，
0: 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我是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给大伙讲到的，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标准的黄金含量，再一点就是它的剂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小雨，你看咱们市面上这个辅酶 Q10 都是什么剂型的？
1: 嗯，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是片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想要做液体的辅酶 Q10， 它具备的专业技术是太难了。
1: 哦，
0: 所以说接下来哈，我说的话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少咱就听懂多少，这个不要求大家伙能记住，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我必须得说，因为速起的辅酶 Q10 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速起采用的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层技术叫抗氧化处理，因为你得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啊，预先的把它进行抗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酶 Q10 失活，保障它 99% 的这种活性，你这样呢就不用再添加任何的抗氧化的成分了，这是第一层处理。其次呢，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亲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10 的吸收率提高八倍以上。
1: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0: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10 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呢？这是它能溶于水，而脂溶性的呢，这是溶解在脂肪当中。
1: 哦，明白了，水溶性的比脂溶性的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0: 没错，那么再加上辅酶 Q10 呢，它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结构，所以说你要想提高辅酶 Q10 本身的吸收率的话，必须要通过这种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这样的话呢，咱们人就更容易吸收了。
1: 嗯，
0: 哎，那反过来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些辅酶 Q10， 你会发现往往在这个配料表成分当中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啊，好一点的可能会给你加点鱼油
1: 啊，就是脂溶性的。
0: 对，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这种脂溶性的吸收，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辅酶 Q10 吸收率的话，必须要将这个辅酶 Q10 提纯成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水分散的这个专利技术了。那这项技术你想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得需要付费。
1: 好东西啊，真是哪哪都收费。
0: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因为人家速起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10 基本，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1: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0: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1: 缓释？
0: 对，你正常的辅酶 Q10 一般在咱们身体当中释放的周期是4到6个小时，那一天24个小时最多也就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
1: 哦，
0: 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1: 那老师您说这又是一项专利技术，要是好的专利它样样都收费。
0: 那必须收费呀。
1: 那像速起这样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0: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那出口到国外呢，折合人民币呢，一盒就。

0: 合到了1500多块钱。
1: 确实，人家贵呀，也有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还有疗效都在这摆着呢。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这于海生啊，我给他用的这款黄金含量配比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生快速的在滋养他的心肌细胞。多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喘气也均匀了，效果就体现到这儿了。
1: 嗯，老师，我记得您讲过，说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就是给他判定了一个还能活多长时间的一个证明了。
1: 嗯，如果不做置换手术的话，最多活半年。
0: 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1: 啊，原来27个孩子现在又多领养了32个了。
0: 对呀、啊。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心脏啊，已经慢慢的开始好转了。
1: 这真是个大善人啊。
0: 然后呢，再碰到这些遗孤啊，或者被遗弃的这个孩子啊，自己又不忍心给他们扔下不管，索性又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边，陆陆续续的又接着领养了好几个。
1: 要不咋说好人有好报呢？
0: 确实是，我觉得哈、啊，真就是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命数。
1: 对。
0: 当时呢，他给我录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他这个视频里边，我能看到他和这些孩子一起做这个公益活动，而且这个视频当中，我明显的能够看到于海生这个脸色已经非常红润了，就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1: 嗯，
0: 然后把孩子按照毕业照的这种形式坐到一块儿，啊，给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在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孩子一起喊着谢谢。
1: 您确实也救了他，也救了这一大堆的孩子。
0: 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也在电话里边，我也叮嘱他，我说你做这个善事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支持，但是做慈善的时候吧，也要量力而为。
1: 嗯，
0: 因为他本身的心脏他是有病根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对，
0: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1: 嗯，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帮到底了，中途还真就撤不下来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事业，我也得把他这个辅酶 Q 十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上。
1: 嗯。
0: 而且呢，他还叮嘱我说，如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再有辅酶 Q 十活动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他。那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仅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原动力，
1: 嗯，
0: 更是他做公益的原动力。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个心脏方面有关注或者有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对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有需求的话，你就拨打咱们平台这个电话，我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多的话，
1: 咱就先统计个数。
0: 哎，统计个数，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和速起也合作很多年了，算是老朋友了。那然后我看大家伙需要多少，我尽量的给大家安排。
1: 对，
0: 具体的情况看看需求订购的人数，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我再通知大家伙。
1: 嗯，那如果大家想用上符合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话，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我们先统计一下报名人数，有问题记得随时来找我们沟通。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

0: 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0: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0: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0: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3: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于老师。我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3: 您说啊，什么情况？
4: 啊，是于老师啊，我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突发心绞痛，当时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说我什么冠状动脉硬化，还有狭窄，还有堵塞，堵塞已经达到了70%了嘛。当时让做支架手术，我后来做了支架手术，当时下了两个支架，但是不到半年嘛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又憋又慌，再就一天犯上一次。哎呦，整天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啥时候又犯病。
3: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面临着突发心梗的风险。
4: 是这样的，这不后来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从咱们节目上买了那个朔气腹埋扣式口服液，
3: 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争取的那一批孩子给您订上了是吧？
4: 是的。给我大概
3: 感觉怎么样？
4: 哎，吃了十来天左右吧，就感觉不知不觉就是这个喘气这个舒服了，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哎，行脚痛慢慢也不疼了，我这晚上发病的时候担心也没有了，这不后来就稳定了吗？你看现在断了两个月了，我也想试其他的腹埋扣时，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栏目买的那个朔气的这个效果好。
3: 那是肯定的呀，因为它含量是不一样，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黄金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极高啊，你其他的辅酶 Q 十呢，可能只能吸收5%，而速起的呢，可以吸收90%以上，啊，而且呢，我还说了，人家还有缓释技术。什么是缓释技术啊？就是能够让辅酶 Q 十一天24小时都能发挥作用。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用完了之后了，效果表现的明显，这是理所应当的。
4: 哦，是啊，这个朔气的辅酶 Q 十效果确实比其他的要好。
3: 其实还是那句话。强在哪儿啊？强就强在人家这个黄金配比含量以及三层的专利技术上。辅酶 Q 十这个成分的含量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黄金区间，否则的话呢，你含量高了，我们人体吸收不了，还得把它代谢掉，增加了肝肾的负担啊。再一个呢，你含量低的话呢，它溢价，你这个让老百姓就很难接受的。
4: 是这样的。
3: 对呀，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价格卖得高，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认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越好，然后人家生产的含量就高，生产成本就高，自然价格就高啊。
4: 关键我们也不懂，
3: 入的辅酶 Q 十含量是30到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之所以制定这个标准，那肯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不对？
4: 对，说的挺对。您这么说嘛，我就明白了。现在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啥时候能有啊？
3: 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啊，你看看咱们的人数多。

0: 不多，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然后我看看咱们这个人数多少，你这样的话呢也好给大家伙去谈价钱。所以说你好好关注咱这个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啊，好好好，那就让您多费心了。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
4: 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你好，易老师。易老师，我听你在节目中讲着，我害怕我这个情况再拖下去又犯病了。
0: 我跟你讲啊，上次能够得到那都是万幸的事儿。你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啊，
5: 是，我只有这个试用的效果可好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以前呢那一犯病，胸口那块儿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针呢、直戳我那个心脏那块那种疼啊，哎呀，人都是感觉到疼的，有的时候头晕过去了，而且呢。眼前有的时候经常就感觉像是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了那种，完了吧啥也看不见，一会儿就好了。只要一犯病就得让老伴站在我身边，就得扶着我坐着那块儿，要不然就感觉这个就像倒晕倒啊，有时候那气儿还上不来，好半天才能缓过神儿的那种感觉。平时我的胳膊腿儿啊一天总是感觉没有劲儿，在家里走个道啊这个都抬不起来腿了。哎呀，在地上拖着，也都迈不开步啊！一天活着，那真是感觉有今天没明天，日子可吓人了。
0: 我告诉你，心脏病就是这样，还有一过性的黑蒙，眼睛看不见了。
5: 对
0: 啊，然后胳膊腿没劲儿，气儿倒不上来，
5: 对，
0: 想迈步迈不开。就你这个不单纯是心绞痛的症状，除了心绞痛，你还有早期的心衰的表现。而且心脏呢还有炎症，明白吧？
5: 是啊，这以前我也用了不少的药。反正吧就是时好时坏的，天天赖了吧唧难受。后来呢听到您节目，您说要补充辅酶 Q 十，结果我就吃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的心脏养的呀确实真挺不错，慢慢犯病次数就少了，以前可能是一天一回，现在就是这个两三个月才有那么一次，而且呢一会儿就过去了。除非在什么情况下发作呢，就是比如说让我累着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就偶尔发作一次，而且疼的也不像以前那种疼的厉害了。所以啊我用了你这来，我就明白这个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是对我的身体心脏帮助特别大，但是上次抢的太少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4个月啊就吃没了。 所以啊就想问问易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是继续吃啊还是就这样不用管了？
0: 行，我告诉你啊，即使你现在不吃这个辅酶 Q 食，你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呢也根本不明显了。只要保障别累着了。

0: 别干重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说你没有临床表现，症状不发作了，但并不代表你这个心衰呢，不是说等你车有毛病了你再去保养那就晚了
1: 啊，
0: 车没毛病的时候正常行驶，但是每年你还得做一回两回的保养，对吧？
1: 对。
0: 哎，你要停了的话，哪天说咱们心脏，我告诉你，他真不高兴了，他给你来个偷停，啊，咱们这人走走道咯噔一下了，哎，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话，继续的把咱这个速起黄金含量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用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1: 对对对，我听易老师的，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句实话，我现在特别，结果我吃完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还是老师，你给我们那个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好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只要这个产品出名了，马上就有滥竽充数的来。啊，就拿这个辅酶 Q 十来讲，大家伙都知道，在咱们医疗界把它称之为叫我们心脏的守护神，但是咱们很多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只有这种水溶性的黄金含量的，并且它的剂型一定是口服液的这种剂型的，才能够称之为叫守护神。因为只有这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才能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吸收，其他的颗粒的胶囊的你含量再高，但是人体吸收不了啊，再多的含量它也不会代谢掉啊，那代谢了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而且根本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牟利。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借着你提醒咱们收集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咱们自己的眼睛，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对，易老师您说对。自从我成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粉丝以后啊，哎呀，这方面的问题完全
0: 质量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必须得保障。其次就是价格，能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健康的好产品，你这样的话呢，大家伙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所以说呢，我也经常呢跟咱们这些厂家的老总们沟通，我说是不管你们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多好，只要优先考虑咱们老百姓，你得感受，就老百姓能够真正接受你、容纳你，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明白吧？
1: 对，易老师啊，您是个有大智慧人，您真是聪明，所以还得麻烦您以后为我们的健康多费心，再帮我们争取点这个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如果再有这个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我得多备点备足了。
0: 好的，其实之前呢没有备那么多也是有情可原，毕竟啊辅酶 Q 十用过，不知道你这个跟我那之前吃的有啥区别，但咱真正体会到了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了，那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情况，你之前已经有早期心衰的征兆了，应该把辅酶 Q 十用好啊。你这样继续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有消息了直接就打电话，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是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
0: 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讲到了关于辅酶 Q10 含量的问题，您说呢，我们不能光以含量的高低来评估辅酶 Q10 的好坏，含量如果摄入过多反而过犹不及，当然含量太少了也不行。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发现，辅酶 Q10 我们人体最佳的摄入量每天是30到50毫升。
4: 没错。
3: 另外您昨天还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啊，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也一直都不了解，就是辅酶 Q10 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颗粒啊胶囊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4: 对呀，
3: 因为我本身就是辅酶 Q10 的应用人群，我自己呢一直在用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您看您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不仅能够预防冠心病，也能够改善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憋闷等等症状。
4: 对，
3: 真是对心脏啊全方面的给它进行养护。所以呢，我们要是心脏不好的朋友们真的应该早点的用上它。
4: 其实小雨你说的这一点都非常正确啊，不管是谁，你要是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10， 因为只有这样的辅酶 Q10 啊，才能够真正的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3: 对，所以老师我可用功了。
4: 哦，也是心动了是吧？
3: 我不仅心动了，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查了，就是我发现现在主流的各大网，
4: 小雨我跟你说哈，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咱们俩一起做这个节目也不短了。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购物平台。
3: 对，不是。
4: 它是一个真品筛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3: 是的。
4: 啊，所以说呢，我呢是经过我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层层甄选出来的。啊，而且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大部分呢它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啊，都是有保密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咱们上网上搜一搜啊你就能搜得到的。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这些个优质的健康产品，你在市面上就算你有钱你舍得花钱你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3: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哈，咱们大家伙说都想说像这个小雨这样 啊，有一个健康的保健的这种意识，还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话，就是我想享受健康，我想拥有健康，然后呢，我还能够自主的去选购我相中的、我认

0: 然后口感呢也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甜。但是这种浸泡过后的杨梅，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而这种情况被曝光了之后，就是一小部分人把这个杨梅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就给弄坏了，以至于果农采摘出来的这个杨梅，你说不采摘吧，烂到地里了，采摘出来了之后呢，滞销了，卖不出去了，又烂在了筐里。所以说这种损失，不管是对于果农来讲，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都是很致命的啊。你就包括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大家介绍，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知道，要选择辅酶 Q 十，就一定要选择水溶性的、易吸收的，而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进行的辅酶 Q 十，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选错了好的辅酶 Q 十，因此排斥了辅酶 Q 十。更重要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口碑一旦垮塌了之后，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一次让我们把心脏养护好的机会了。所以说这种保护，我个人觉得在健康领域，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厂家，对于科研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是坚决不能有任何马虎，不能有任何钻空子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1: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 十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 十，我昨天就特别用功，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用功。我在床上躺着查了将近有两个小时，哎呦，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找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 十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两个小时的调研，我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一些辅酶 Q 十，这个差异太大了。
0: 对，一看真正的钻进去之后了，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 十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差异性很大，选择就更得精准了，不然就容易走弯路了，对吧？
1: 嗯，光各个知名品牌的辅酶 Q 十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光国家都不下十多个。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么多的品牌在生产在研发辅酶 Q 十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非常好理解，这就恰恰的说明了辅酶 Q 十在国际上的一种影响力呀。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都在重视辅酶 Q 十，也都知道辅酶 Q 十对我们人体心脏的重要性。所以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 十的牌子价格给超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会选就容易走弯路，就容易花冤枉钱。这个钱花了倒无所谓，关键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是耽误看病啊。
0: 所以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源头。

0: 头，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品牌背后的这些代加工厂呢，就是我们直接找到源头，为大家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辅酶 Q1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您就单单选择了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其实选择速企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含量每支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那我们一天喝一支，这个含量怎么样？刚刚好。
1: 嗯，这就是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肖宇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区间值啊，你跌了没有效果，高了肯定不行，只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才能够起到最佳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的蛋白质非常高。
0: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鸡蛋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吃几个吗？
1: 两三个吧。
0: 一到两个。
1: 哦。
0: 两三个就多了。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明确的指出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两个鸡蛋。那如果超过两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三四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的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呢就是肝肾方面出现重大的疾病了。
1: 明白。所以说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0: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10 吧，科学研究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人体每天最佳摄入量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辅酶 Q10 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1: 对。
0: 哎，另外呢，就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肾的负担，甚至是大部分的都浪费了。啊，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消化的，它就这么多。啊，那你其他多余的怎么办呢？你自然就得让我们这肝肾呢，它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些多余的给代谢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多余的这些个辅酶 Q10 高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
1: 嗯，
0: 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肾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三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0: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1: 酗酒伤身。
0: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速企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10， 它能做到 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10 才行。
0: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以前就说过，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1: 最有发言权。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叫于海生，当时呢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1: 大企业家？
0: 还真就不是啊，你说他有钱吧，他过那日子比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能过得都不如啊。他不是企业家，但是他在当地特别有名。
1: 那是什么呀？
0: 大慈善家，大善人啊。就连我对他都是非常的钦佩的。
1: 就连您也钦佩他？那老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他从10年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1: 哎呦，这么多啊。
0: 哎，对，27名弃婴，而且他是个男同志。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1: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0: 对呀，一坐就坐了10年。
1: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0: 将近30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得管。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哦，
0: 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2间半狭窄，3间半关闭不全，反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这个瓣膜。
1: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一样，那它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开，只有它往一个方向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本来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血液它就会倒流回来。那倒流回来了，我们这个心脏如何泵血呀？你这个血液就挤不出去了，它俩撞上了。
1: 嗯，
0: 哎，这就造成了我们全身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时这个于海生就检查出了有典型的2间半狭窄和3间半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就说话的时候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手持这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啊你就吸吸氧，就你边吸氧边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了，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3-5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30来个孩子呀，而且咱们说炒菜做饭这是白天，我们白天精气神足，到了晚上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开始进入一种休息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0: 他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憋醒了之后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
1: 对，那当时不能躺，躺着更上不来气儿。
0: 而且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黑蒙就是眼前一黑吗？
0: 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突然之间眼前一黑。
1: 眼前一黑不应该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 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的心脏衰竭到一定程度

0: 了，比如说达到心衰的程度了，他也会出现这种一过性黑蒙。所以说当时他有这个一过性黑蒙，说明已经是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医院建议他呢，一定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就如果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他需要整个的把我们这个胸腔给打开
1: 啊。是开胸，是大手术。
0: 开胸大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不是说做这个微创啊你简单的就可以做的了。整个胸腔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术之后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它这个瓣膜它是人工的瓣膜，它毕竟呢是外源性的东西，你需要一辈子吃一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时间长了，同样你的心脏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过缓啊，早搏房颤啊，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哎，你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费用特别高啊。
1: 对，
0: 然后又不能保障说我好了以后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当时于海生他就说了，算了，花这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
1: 这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当时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易老师，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可以干很多事儿，我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机构，把我这手里的这群孩子我给他们送出去。他的心愿呢也就是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是死是活就不考虑了。
1: 哦，真是一个大善人，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
0: 所以说当时呢，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
1: 嗯，
0: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那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能够帮你这个心脏维持多长时间，但是至少我能在你剩下的日子里边，我能让你少遭点罪。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苏启他们厂家了。
1: 哦，
0: 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苏启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啊，我这么有一个患者，我要让他用，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黄金含量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对于海生来讲的话才能有效。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呀，我给你争取到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你一定要用啊。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你给我汇报你的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的。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大概十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给我开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这个心脏有劲儿了，啊，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然后呢，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1: 对啊。
0: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1: 真好。
0: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间都没休息，
1: 有劲儿了，
0: 气力足了呀，然后干完活也没觉得心脏像前几天那种难受了。就这几天的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变化太大了。
0: 所以说当时这是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他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 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呀，

0: 包括有钱的这个成功人士啊，也会给他一些捐款呢，或者是有人就针对于心脏这方面也给他买过一些辅酶 Q 十，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高价钱买的咱们国内某某知名大品牌的，而且这个含量还特别高的100多毫克的，就给这个于海生吃啊，结果吃了3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啊。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大老板给他买的那个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2周啊。
0: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0: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是什么剂型啊？
1: 口服液呀。
0: 对呀，口服液剂型啊，他也这么说呀。哎，我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1: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
0: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因为素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素起的蜂王浆皂，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
1: 嗯，
0: 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 十口服液来说，我是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给大伙讲到的。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标准的黄金含量，再一点就它的剂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小雨，你看咱们市面上这个辅酶 Q 十都是什么剂型的？
1: 嗯，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是片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想要做液体的辅酶 Q 十，它具备的专业技术是太难了。
1: 哦，
0: 所以说接下来哈，我说的话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辅酶 Q 十，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素起采用的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层技术叫抗氧化处理，因为你得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啊，预先的把它进行抗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酶 Q 十失活。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亲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 十的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
1: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0: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呢？这是它能溶于水，而脂溶性的呢，这是溶解在脂肪当中。
1: 哦，明白了，水溶性的比脂溶性的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0: 没错，那你加点鱼油
1: 啊，就是脂溶性的。
0: 对，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这种脂溶性的吸收。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辅酶 Q 十吸收率的话，必须要将这个辅酶 Q 十提纯成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里，但是你得需要速沸。
1: 好东西啊，真是哪哪都收费。
0: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因为人家素起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基本上刚一生产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直接就预定了，就根本流不到市场上去啊！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1: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0: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1: 缓释。
0: 对，保持1/4的药效时间。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每一支的辅酶 Q 十都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
1: 哦，
0: 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1: 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0: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那出口到国外呢，折合人民币呢，一盒就合到了1500多块钱。
1: 确实，人家贵呀，也有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
0: Yeah。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参快速的在滋养它的心肌细胞，还有它那个瓣膜细胞，迅速的给它的心肌瓣膜，包括它整个的心肌细胞持续的补充这个能量。所以说，短短的一个多
1: 时间，那它现在怎么样了？
0: 那你算吧，细算的话，到今天为止，一年半的时间都过去了。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还录个视频。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1: 啊，原来27个孩子，现在又多领养了32个了。
0: 对呀，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身的哈，真就是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命数。
1: 对，
0: 当时呢，他给我录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他这个视频里边，我能看到他和这些孩子一起做这个公益的活动，而且这个视频当中，我明显的能够看到于海生这个脸色已经非常红润了。就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1: 嗯，
0: 然后把孩子按照毕业照的这种形式坐到一块儿，啊，给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在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孩子一起喊着“谢谢一爷爷”。我听到那个孩子们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
1: 嗯，足以见得于海生这个人不仅心善，而且呢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0: 特别感动，也特别支持。但是做慈善的时候吧，也要量力而为。
1: 嗯，
0: 因为他本身的心脏他是有病根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对，
0: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1: 嗯。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帮到底了，中途还真就撤不下来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事业，我也得把他这个辅酶 Q 十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上。
1: 嗯，
0: 而且呢，他还叮嘱我说，如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再有辅酶 Q 十活动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他。那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仅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原动力，
1: 嗯，
0: 更是他做公益的原动力。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个心脏方面有关注或者有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对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有需求的话，你就拨打咱们平台里的电话，我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多的话，
1: 咱就先统计个数。
0: 哎，统计个数，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和速起也合作很多年了，算是老朋友了。那然后我看大家伙需要多少，我尽量的给大家安排。
1: 对，
0: 具体的情况看看需求订购的人数，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我再通知大家伙。
1: 嗯，那如果大家想用上符合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话，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我们先统计一下报名人数，有问题记得随时来找我们沟通。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身好物选国品，
3: 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
3: 配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

0: 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
1: 电话呢，也是小刚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2: 您说啊，什么情况？
1: 啊，是易老师啊，我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突发心绞痛，当时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说我什么冠状动脉硬化，做了支架手术，当时下了两个支架，但是不到半年嘛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又憋又慌，然后呢就害怕，好像就是要死了似的，就是浑身冒冷汗。刚开始很嘛就是三天犯事，后来就一天犯上一次，哎呦整天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啥时候又犯病。
2: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面临着突发心梗的风险。
1: 是这样的，这不后来还是从外地回来，给我从咱们节目上买了那个溯起腹埋扣式口服液，
2: 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争取的那一批孩子给您订上了是吧？
1: 是的，给我大哥
2: 感觉怎么样？
1: 哎，吃了十来天左右吧，就感觉不知不觉就是喘气这个舒服了，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哎，心绞痛慢慢也不疼了，我这晚上发病的时候担心也没有了，这不后来就稳定了吗？你看现在断了两个月了，我也想试其他的腹埋扣时，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栏目买的那个溯起的这个效果好。
2: 那是肯定的呀，因为它含量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甄选的溯起的腹埋 Q 十口服液，它的含量配比呢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黄金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极高啊，你其他的辅酶 Q 十呢可能只能吸收5%，而速起的呢可以吸收90%以上啊。而且呢我还说了，人家还有缓释技术。什么是缓释技术啊？就是能够让辅酶 Q 十一天24小时都能发挥作用。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用完了之后了，效果表现的明显，这是理所应当的。
1: 哦，是啊，
2: 区间。否则的话呢，你含量高了，我们人体吸收不了，还得把它代谢掉，增加了肝肾的负担啊。再一个呢，你含量低的话呢，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讲啊，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往往我们需要花更高的价格去承担过高的溢价，你这个让老百姓就很难接受的。
1: 是这样的。
2: 对呀，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价格卖得高，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认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越好，然后人家生产的含量就高，生产成本就高，自然价格就高啊。
1: 关键我们也不懂，总是想着看含量越高越好。
2: 其实咱们就说吧，如果含量越高越好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标准？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辅酶 Q 十含量是30到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之所以制定这个标准，那肯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不对？
1: 对，说的挺对。您这么说嘛，我就明白了。现在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速起的辅埋扣啥时候能有啊？
2: 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啊，你看看咱们的人数多不多。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然后我看看咱们这个人数多少，你这样的话呢也好给大家伙去谈价钱。所以说你好好关注咱这个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啊，好，那就让您多费心了。
2: 嗯，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
3: 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

0: 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1: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手初心，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0: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哎，你好，易老师。易老师，我听你在节目中讲这个速起的辅酶过时口服液，哎呀，我得问一下您，啥时候把我们那再弄点呢？上次我买少了。
3: 还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啊？
4: 是。我只有用过呀，才知道啥是好东西啊。
3: 你先跟我说说吧，你现在这个用的怎么样吧？感觉怎么样？
4: 好，易老师，哎呀，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是用的效果可好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以前呢，那一犯病，胸口那块儿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针呢、啊，直戳我那个心脏那块那种疼啊，哎呀，人都是感觉到疼的，有的时候头晕过去了。而且呢，眼前有的时候经常就感觉像是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了那种，完了吧，啥看不见，一会儿就好了。只要一犯病，就得让老伴站在我身边，就得扶着我坐着那块儿，要不然就感觉这个就像晕倒啊，有时候那气儿还上不来。好，哎呀，在地上拖着，哎呀，都迈不开步啊，一天活着那真是感觉有今天没明天，可吓人了。
3: 我告诉你，心脏病就是这样，啊，就你这个症状，不仅仅是你心脏针扎一样的疼痛，啊，你说心脏像有东西戳着疼，这是心绞痛。
4: 哦。
3: 但是你说你一旦发病的时候，眼前还有一过性的黑蒙，眼睛看不见了。
4: 对。
3: 啊，然后胳膊腿没劲儿，气儿倒不上来。
4: 对。
3: 想迈步迈不开，就你这个不单纯是心绞痛的症状，除了心绞痛，你还有早期的心衰的表现。
4: 哦。
3: 啊。而且心脏呢还有炎症，明白吧？
4: 是啊，这以前我也用了不少的药，反正吧就是时好时坏的，天天赖了吧唧难受。后来呢听到您节目，您说要补充辅酶 Q 十，结果我就吃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的心脏养的呀，确实真挺不错，慢慢犯病次数就少了，以前可能是一天一回，现在，就是这个两三个月才有那么一次，而且呢一会儿就过去了。除非在什么情况下发作呢？就是比如说，让我累着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就偶尔发作一次，而且疼的也不像以前那种疼的厉害了。所以啊，我用了你这来，我就明白，这个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是对我的身体心脏帮助特别大。但是上次抢的太少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四个月啊就吃没了。所以啊，就想问问易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是继续吃啊，还是就这样不用管了？
3: 行，我告诉你啊，即使你现在不吃这个辅酶 Q 十，你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呢，也根本不明显了。只要保障别累着了，别干重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说你没有临床表现，症状不发作了，但并不代表你这个心衰，包括你心脏的炎症，它就彻底的好了。尤其是我们养护心脏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停，这就跟修车一样啊。我们车为什么要保养呢？不是说等你车有毛病了你再去保养，那就晚了啊。车没毛病的时候正常行驶，但是每年你还得做一回两回的保养，对吧？
4: 对，
3: 哎，你要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话，继续的把咱这个速起黄金含量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用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4: 对对对，我听易老师的，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句实话，我现在特别喜欢咱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哎，你给我们甄选的那都是好东西，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0: 我以前吃那个辅咪蔻实，哎呀，说是什么高含量啊，那一瓶要比这个速挤的这个贵200来块钱呢。
1: 你看他要不怎么说呢？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只要这个产品出名了，马上就有滥竽充数的来。啊，就拿这个辅酶 Q 十来讲，大家伙都知道，在咱们医疗界把它称之为叫我们心脏的守护神，但是咱们很多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只有这种水溶性的黄金含量的，并且它的剂型一定是口服液的这种剂型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守护神。因为只有这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才能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吸收。其他的颗粒的胶囊的，你含量再高，但是人体吸收不了啊，再多的含量它也都会代谢掉，啊，那代谢了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而且根本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牟利。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借着你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咱们自己的眼睛，捂好自己的钱。
0: 不用担心了，因为您专业，哎呀，有您带领给我们把关，我们那可放心了。
1: 所以说呢，我也再次的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好产品啊，这个产品，你这样的话呢，大家伙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所以说呢，我也经常呢跟咱们这些厂家的老总们沟通，我说是不管你们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多好，只要优先考虑咱们老百姓，你得感受，就老百姓能够真正接受你、容纳你，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明白吧？
0: 对，易老师啊，您是个有大智慧人，您真是聪明，所以还得麻烦您，以后为我们的健康多费心，再帮我们争取点这个速吉辅酶蔻实口服液。如果再有这个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我得多备点，备足了。
1: 好，其实之前呢没有备那么多，也是有情可原。毕竟呢，辅酶 Q 十用过，不知道你这个跟我那之前吃的有啥区别。但咱真正体会到了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了，那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情况，你之前已经有早期心。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早
3: 已
4: 被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的
4: 播出。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1213，400-9671-1213，400-9671-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8: 八王千岁赵德芳，一看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凯旋而回，老头子非常高兴。在安庆宫设便宴，来了个大请客， 连包的人也参加了。在酒席宴前是笑语欢声，不拘小节。这得说罢，所以大伙儿呢对八王千岁格外的崇敬，也十分亲热，有什么就说什么。八王爷喝着喝着酒，突然想起件事儿来。因为什么呢？他看见房叔安的兄弟房叔平，听房叔安一介绍，这房叔平十分了不起，一出世大闹龙虎风云会，这功夫十分了得。八王想起件新事儿，他跟房叔安说：“叔安呐，我虽然不会练武，我看着你们这些练武的人，我是非常羡慕。我后悔呀，我要在道

0: 退20年30年，我非练武不可。可惜现在老了，想练也来不及了。但是呢，我爱看练武，有心跟你们开封府的人常联系吧。你们公务又忙，还是以国家江山社稷为重，所以呢，我张了几回嘴呀、又把话咽回去了。换句话说呢，也算我个贴身保镖，早早晚晚也教我练的练的，起码来说强筋壮骨，能延年益寿。我看你这兄弟不错，我挺喜欢。叔安，你愿意不？那么有相爷在此，还是请相爷做主吧。包大人听得非常清楚。王爷，您喜欢淑嫔？
1: 是啊。
0: 既然您喜欢，就把他留到安庆宫吧，这也是房叔安和房叔平的福分呢。房叔安用手捅了一下兄弟，你还不跪倒谢恩吗？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其实这房叔平啊，发自内心不愿意。因为什么呢？刚到开封府，想跟哥哥形影不离。另外他也发现开封府这些人非常好，跟这些人在一起也非常快活。你说真进了安庆宫，侯门深似海呀、出入就不方便了。但是话又不敢这么说，一看哥哥捅自己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房叔平只好违心的跪倒在地，王爷在上，多谢王爷提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叔平啊，咱爷儿俩有缘呐，把你留到我的安庆宫，你愿意吗？
1: 愿意。
0: 其实不愿意，不敢说嘛。好，既然这样，我就委你个2品将军，你算我的4从护卫，你看好吗？
1: 你兄弟谢恩谢恩呢。
0: 一句话，2品4位。你说房叔平捡了个大便宜吧，在开封府效力多年的6品的也有，4品的也有，5品的也有，要说熬个2品官相当不易呀、那徐良和白云瑞才是正2品，这房叔平刚一出世就委个2品官，这玩意儿真是难得呀，连包的人都替他高兴。那位说，封官不是皇上的事儿吗？八王爷说话能算数吗？您说错了，太算数了。他可以在皇上面前一打招呼，这事儿就能落实。您别忘了，他是当今皇上的亲皇叔，一国的太上皇啊。那说话也有稳服了，房叔平就留在了安庆宫。但是八王爷这人随和，如果叔平想念众人，可以到开封府去看望，另外有些私人的事儿可以随时去办，不必拘于我有什么功劳，一张嘴就是2品的武官。你说我太随便了，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现在是官身子了，有事没事我也得常坐班。另外我是八王千岁的贴身侍卫，一旦出点什么事儿，我要负责，所以这叔平从来就不请假，顶多晚上了，房叔安到安庆王府来看看兄弟。哎，开封府有什么事儿，哎，房叔平这才去一趟，不见不离开安庆宫。八王爷非常高兴，通过这件事情，爱虎各位小弟兄出主意，拉着房叔安就说：“房叔安呐、你们老房家该露脸了，有这么大的喜事，你不得请客吗？

0: 就能摆四张桌子。一般有身份的人才到这儿吃饭，因为价钱比较昂贵。另外，这个掌柜的会做买卖。一号二，因为咱们呢说的是武侠小说，很少涉及的历史和皇家的事情。那么有这种故事了，咱就得介绍几句。原来寺的仁宗耶律是皇太子的心腹，形影不离。这次皇太子微服出访，就带他来的。得，哎呀，我说您这一说，我能多活十年呢，的确这是缘分。哎，我说舒安呐，您听说过吗？没有。江天达干什么？嘿，妙手回春呐，牛起死回生的本事，死人都能救活。也慢说您的病。还有一位老和尚住在华山修罗刹，房树安真就没说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当天晚上回到开封府，等第二天大家站着，我觉着得劲儿。岂有此理呀、啊、你是客人，坐下吧。宫娥才女把椅子搬过来，房树安侧。房树安没说话，拉半天鼻儿，心里翻了仨个，心说可倒了霉喽，这皇后和殿下怎么把我给相中了？大功一件，此事要办不成，你可小心伺候。
1: 嗯，是，
0: 谢娘娘千岁。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提高

看到了也发来了信息啊，一航哥好，周六快乐。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时隔16年重返四强。那半决赛呢，西班牙将对阵法国队，这将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哈。那么法国的实力大家也都看到了，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这两支球队那究竟谁能更进一步站在决赛之巅的舞台上，我们拭目以待。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
1: 旧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

0: 凌河区安和里雄健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凌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71027号。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乙方东侧，对不？
2: 对，电话352-6666。
1: 出行加油。

0: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
1: 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